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
2: 并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两部关注热线6220775和6220776，跟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3: 哎，是的，刚刚啊说这个忘换这个新闻曲儿了哈，然后我搭档就特意把这个《热辣滚烫》这首歌提得特别的高，就是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感觉。
2: 这个歌其实啊，真够得上这几个字儿，《热辣滚烫》啊，其实属于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份感受纯粹的美好也好，失落也好，一辈子就一回。干嘛不来一次热辣滚烫的行走过程？
3: 你刚才说这话，我就觉得有点争议。
2: 为什么？
3: 就是我以为一辈子就一回那个什么遗憾。
2: 那你这个话应该说给松岛辉空和张本智和。
3: 咋听的？
2: 这二位相信现在是心理落差最大的，尤其是张本智和啊。哎呀，
3: 叛徒。
2: 叛徒不叛徒咱不说啊，他自己，
3: 但实话实说，
2: 他自己想认贼作父，那个我们管
3: 不
2: 了。
3: 不对，你得这样。
2: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次世乒赛的这样的一个不是阴影啊，那种热辣滚烫当中啊。
3: 对，
2: 什么叫中国乒乓球的底蕴，我告诉你，我用残阵都能拿冠军，这就是底蕴啊。
3: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他之前祖籍是咱们的哈，然后如果说啊，就如果说他依然是在咱们这儿，他现在都排不上号，真排不上号。因为什么来着？什么橘生是那怎么说来着？
2: 橘生北，橘生南。
3: 对，就是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地方？
2: 但是他不配，真的不配。
3: 他确实不配咱们这儿。
2: 就是从他整个。他成长过程当中言谈举止一切的行为表现来看哈，他不配做一个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啊。
3: 所以说没有什么可遗
2: 憾的。所以说我说的
3: 是他，
2: 我说的就是那个这次的世界杯男团的表现，堪当国粹，真的。
3: 今天几号？
2: 有人戏谑的调侃说，给这梁金坤当教练一定要有一个好心脏，真的。
3: 对，就是我看那个网络上还在说，
2: 太不容易了。
3: 是吧？
2: 我现在这两天
3: 我还没从梁金坤的那个比赛当中走出来，我这个小心脏啊。
2: 这就是大赛的气质啊！
3: 嗯、
2: 梁金坤其实在赛前普遍不被看好，因为30岁的老将，他腰突。而且非常严重，严重的时候据说站立都有困难。
3: 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些运动员，身体总会有一些抱恙。
2: 嗯，
3: 因为他们真的是用在生命去拼搏。
2: 你可以这么确定，他站在赛场的时候是在搏命的方式为国乒把荣誉留下。
3: 哎，
2: 但从这一点上，老梁配我们给他点赛，真的。真的了不起！赛前其实
3: 我挺喜欢看他的。
2: 对，我大胖啊。
3: 嗯，大胖。
2: 其实赛前吧，就是大家普遍最担忧的就他这一块，啊，因为年龄的和伤病的关系，因为在之前刚刚做完手术没有多长时间，
3: 嗯，
2: 能否达到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而且小组赛中国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的过程当中，老梁的确让我们觉得太没有希望了，真的。但是，一旦到了淘汰赛阶段比赛之后，我们看到那个雄狮回来了，
3: 嗯，
2: 那个不认输的倔强的梁靖昆大胖回来了，
3: 嗯。
2: 这就是团队，这就是中国乒乓球真正的底蕴所在。
3: 对，所以说网络上流传了一句话，说怎么样去锻炼你的胆量，怎么样去锻，就看大胖的比赛。
2: 不是，你应该是这样，如果是准确的讲，这个问题应该要问问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王浩，那是真有胆儿的人，真敢用人的人。错一个主教练哈，我跟你讲，不是对队员那么充分的信任和了解，不敢这么排兵布阵。
3: 对，
2: 真的了不起，
3: 确实很厉害啊，
2: 很厉害。
3: 好了，那昨天啊，我们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天气的情况，说到昨天晚上应该是有
2: 雨的，
3: 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
2: 算没下是吗？
3: 我不知道下没下，因为睡觉了嘛，你晚上也睡觉了吧？你不是一直盯着窗户外面吧？
2: 你啥意思啊？我闹钟啊！
3: 我不知道它下没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
2: 哦。
3: 我猜应该是下，因为早上起来看的时候

0: 地是湿的。
1: 那是你起来晚了，
0: 你可能看的是也有可能是凌晨早上下的哈。
1: 但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是正好赶上这波大雨，否则我就不开车了。你觉得？
0: 你来说下雨了？
1: 下的非常大，嗯。
0: 哦。
1: 哎。
0: 那你来的太晚了。
1: 你看，我们在节目之前20分钟左右到单位，应该不晚。啊，
0: 20多，那我也是，我大概是7:30左右来的时候，没有雨，就是一点点淅沥沥的。
1: 那证明说这雨是今天早上下的，嗯，酝酿了一个晚上。
0: 特别毛毛。
1: 对，昨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0: 嗯。
1: 那种安全感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是大概是3点多钟吧，起来了。
0: 哪个3点？
1: 后半夜3点钟啊，就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
0: 那你起来干啥来了？
1: 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啊。
0: 怪吓人的，
1: 我非常非常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嗯，
1: 我们的作战飞机歼十
0: 啊，
1: 在夜训啊，那种隆隆作响的声音，其实
0: 你听到了，
1: 是最好的安神曲。我是个人认为啊，
0: 哎，昨天那个咱们那个空军爱好者，
1: 嗯，
0: 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0: 也是飞机起飞，但是我没看清，
1: 嗯，
0: 因为不懂嘛。没看清到底是哪个型号的飞机。
1: 歼十 C。 其实咱们的长春机场我也一直在关注，它是军民两用嘛。
0: 嗯。
1: 先前是歼七啊，后来就变成了歼十 A， 现在是歼十 C 啊。从这个路线和一些资料来判断呢，我的判断应该是有依据的。
0: 哦。
1: 哎，好事。
0: 八九没有。
1: 啊？什么八九没有？
0: 因为应该说歼七嘛，
1: 八九不离十。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因为昨天说有雨，今天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昨天咱俩说有雨的时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嗯嗯，
0: 我说晚上会下雨。
1: 嗯，
0: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他说昨天可能天儿特别的好，大家都不相信我，说不可能，你别瞎说。哎，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0: 你老人。
1: 好，看看今天整体的气象方向。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看看天气方面啊。刚刚他跟我诉苦，说他家那闺女特别不愿意打伞。宁可教着。
0: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他说我也不愿意打伞。
1: 你看，
0: 可能就是小孩的世界都这样。
1: 我也特别不愿意打伞。
0: 嗯，
1: 这
0: 可能
1: 是
0: 就是那个年龄段，
1: 不是，可能是跟性别有关系。好像是多数男性对伞没有那么情有独钟。嗯，
0: 真的假的？那我对面的
1: 可能你对
0: 面打个伞，
1: 可能你对面除外。他更细腻一点啊。看看今天整体的气象状况啊，具体的数字来分享一下：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高气温是11摄氏度，多云转晴，没提到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偏东风2到3级，没有提到雨，但是外面一直在下。
0: 你这话说的，
1: 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对啊，我是顶着雨来的。
0: 但是今天这个明天是一个好天，而且后天据说啊，长春的气温能达到33摄氏度。后天啊，15号，
1: 北方部分地区进入到高温模式了。
0: 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气象条件啊，这是5月13号今天早上的5时发布的一个短时72小时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呢是25到30，哪块达到30了？最低气温呢是白山11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方呢是14到19摄氏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还是比咱们这儿暖和哈。
1: 应该是。
0: 中西部地区呢有4到5级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东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然气温高，但是这个大风也受不了哈。
1: 没错，全省的晴有时多云的状态。
0: 这是明天白天到夜间。
1: 对，白城西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分20到31度。
0: 25到31度，
1: 这个我没有想到。
0: 嗯。
1: 最低气温是东南部12到15。有，其他是16到20，它最低气温哈。长春市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2至3级的偏南风或西南风。
0: 那15号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8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白城9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方呢是12到18摄氏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咋的了？天气吧？
1: 这我觉得今年这热得快啊。
0: 热得非常的快，
1: 热得快。
0: 西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呢有4到5级的西南风。那么未来一周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呢是17.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的15.3摄氏度偏高。西部呢是17.5摄氏度左右，中部呢是18.5摄氏度左右，东部呢是16.5摄氏度左右。预计未来一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2毫米左右，比常年的15.3毫米偏少。西部呢是5.0毫米，中部15毫米，东部16毫米。
1: 下面还有，
0: 我就知道你那一脸坏笑，没怀好意。
1: 那个是这样的，整体全省哈，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进入到高温模式当中。
0: 而且有降雨。
1: 这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抢抓农时，这时间节点是在这儿。你看气温好，你种下去了，高温配合，马上就出苗了。
0: 然后马上下雨。
1: 马上下雨多好，
0: 对啊，
1: 这叫什么呀？
0: 不用浇灌了，
1: 风调雨顺。
0: 嗯，
1: 真的，
0: 风调雨顺年、
1: 就是最近这风吹的比较乱，没发现转圈吹。嗯，以前我们听的偏南风的表述比较少，是吧？今天有了，偏东风、偏西风、偏南风、
0: 东南西北风。
1: 好，天气的状况我们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进入到敦城快报室内分享的环节，有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及时分享。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说到的是蓝牙耳机，大家可能都会用啊。为什么用蓝牙耳机呢？就是首先听得特别清楚，这是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再一点呢，就是为了防止打扰别人。
1: 哎，对，
0: 嗯，
1: 你听个歌啊哈，就不那么讨人嫌了。
0: 电视剧啊，对，
1: 对对对，
0: 不那么烦人了。
1: 对，
0: 就像我对面的，天天，哎呀妈，大喇叭放着人，不管人爱不爱听，就咔一顿放，然后放那个东西哈，还2倍速度放，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一句听不清是啥，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
1: 削他，
0: 勒我。
1: 这个蓝牙耳机确实特别方便哈，我们开车的朋友可能感受会更深。
0: 对，
1: 现在或者是你说你车上打个电话进，抓拍之后扣分的
0: 200块钱，
1: 那蓝牙手机或者说你用车载蓝牙的这个屏幕显示呢，那就避免了这样的一种困扰。
0: 对，就好一些，
1: 好很多。哎，但是提醒大家，这蓝牙耳机不意味着没有风险。
0: 对，还有就是蓝牙耳机可能除了它这个有关于这个国安的一个风险之外，那还有一个风险，对你的耳膜是不好的，
1: 尤其是你那个耳机是内置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
0: 你看咱们这个都属于是外置的，
1: 这是外置的，
0: 但是就是其实它总带也不好， 就是会对耳朵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就这个外置耳仪，咱们这是哪个牌子？索尼的哈，它这个整体的技术工况非常好。你戴上之后呢，第一时间感觉就是当头给了一棒子，闷上了，是吧？
0: 就是外界的一些声音，
1: 其他外界的杂波基本上屏蔽的很少。
0: 它是属于监听耳机。
1: 你看，
0: 就其实。其实这种监听耳机啊，就是对于耳朵的这个健康也并不是很好，就是不能长时间去戴。
1: 所有的耳机其实都不建议长时间的去佩戴。
0: 特别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蓝牙耳机，
1: 内置耳机、
0: 嗯、
1: 还是伤害非常大。而我们今天是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说这个蓝牙耳机方面的一些问题，来自国安部的官方提醒：你的蓝牙耳机正在偷听
0: 哦、
1: 别不信啊。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有吧？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所带来的便捷优势，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的安全。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个蓝牙耳机，
1: 就
0: 是你会觉得这个蓝牙耳机它很好，但是价格就是很低。就是它，你在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蓝牙耳机它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
1: 买就买好的，是吧？
0: 对。
1: 哎。
0: 对，首先呢，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耳朵造成伤害没有那么大。再一个呢，就是它这种品牌的耳机的话，它不会就是。涉及到这个国安的问题，就是不能说一棒打死，但是基本上是不会的。
1: 所以对蓝牙这档子事儿哈，我们大家还是要充分的从技术角度要有更多的掌握。
0: 之前跟大家说什么入户调查你的这个什么信息，然后让你安装什么什么东西，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骗子，别跟我说话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啊，真的是有这个入户调查啊，还是请大家积极配合，在核实完对方的身份之后，还是要配合一下的啊。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详情如下。
1: 对，这个跟访调查其实意义重大啊，对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政策的制定啊和落实啊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国家统计局决定是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这个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的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2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呢，分别是6月1号的0时，到11月1号的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那调查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的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呢是向他人非法提供。
1: 没错，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啊，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我觉得也不会太多啊，这完全是能够接受的。在此呢，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谢意。
0: 其实这里面说到这儿啊，我就是想到，可能我们的不法分子呢，也会从这方面去入手。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在迎接调查员的同时，你一定要先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啊。
1: 对，首先要核实确认身份，然后呢，我们再积极的配合这次人口样本的跟访调查啊，
0: 对调查工作。
1: 好，这个我们先告一段落，再说说从严整治渣土运输、筑牢城市环境防线这件事情啊。
0: 啊，这个真讨厌。
1: 没发现吗？
0: 哎，我跟你说，特别是你从那个渣土车、大车后面走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再一走，那车那个沙土全的，你就听着你那个车里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种声。
1: 牙碜啊，
0: 就贼闹心。
1: 但是没办法，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一下，因为城市要建设和发展。
0: 但是
1: 细节问题我们要掌握。
0: 对，
1: 你说这个抛这个沙土车的洒问题，可能不光我们敦化面临这个问题，很多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对
1: 啊，怎么在这个方面解决好呢？为了有效遏制渣土运输车辆的抛洒，这个滴漏还有泥土上路、密闭不严、随意的倾倒等突出问题，持续改善城市大气环境和市容秩序。近日，城管执法局集中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的规范渣土运输管理秩序。那第一点就是要紧盯源头管控，深入市区在建工地渣土运输企业，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车辆密闭覆盖、出厂出洗渣土清运审批，严禁不合格车辆驶出工地，从源头减少扬尘和路面污染。
0: 二呢是强化路面执法，结合渣土运输出行规律，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严查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工地周边等重点区域，严厉查处违法运输、沿途遗洒、随意倾倒等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形成强力的震慑。
1: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宣传引导，执法人员现场向运输企业驾驶员及施工单位普及渣土运输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讲明运输危害及法律后果，引导从业人员自觉地遵守通行规定，规范文明运输行为。城管执法局将会持续保持建筑工地渣土运输整治的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严防问题反弹，以精细化执法管理，全力的守护干净整洁、安全畅通的城市环境。
0: 是的，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都是事关重要的。
1: 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我特别害怕渣土运输车这一点，就是有一些渣土运输车的从业人员哈，法律意识极为淡漠，闯红灯、这遗漏这事儿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所以说相关的从业人员和相关的涉事企业一定要恪守法律的红线和底线。
0: 是的，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好，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刚刚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
1: 《热辣滚烫》。
0: 谁的歌？
1: 席琳迪翁。
0: 席琳娜依高。
1: 席琳娜依高。
0: 对。
1: 那个
0: 名字也比较难记哈。
1: 这孩子歌唱的就挺人烧脑。
0: 贼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1: 一听吧，就是个京片子茬儿，是吧？哎，我说京片子没有任何贬义。你外地人一般提到这北京娱乐圈人，首先第一点想到就是个京片子。
0: 但是你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谁？
1: 那个骗不是骗人的骗，
0: 啊、是。
1: 其实它就是一种京味儿娱乐的表达特点。
0: 你知道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吗？
1: 嗯、
0: 是葛大爷。
1: 啊，葛大爷。
0: 嗯。
1: 我想到的是窦唯，反正他俩的岁数差不多。
0: 我想到的是葛大爷，就是那种、
1: 嗯、
0: 那个北京坎儿。
1: 嗯，对。好，我国内方面还有重点的内容跟大家推荐和分享。18亿亩的耕地的红线，其实是我们确保粮食安全、把饭碗端在手中的非常重要的底气所在。
0: 是的。
1: 所以这方面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和容错的机会。啊，必须要接受好。
0: 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 嗯、没错。
0: 为了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5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4次会议。2025年11月2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4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6年5月11号，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实行。
1: 快了，马上就
0: 13号
1: 成为现行法律了。
0: 18亩耕地是谁也不能动的红线。
1: 18亿亩，
0: 不
1: 是18亩啊，
0: 18亿亩。对，
1: 这个确保耕地安全，其实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我记得黑土地保护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往有专栏呈现出来。就是、
0: 说什么动物界的大熊猫？
1: 对啊、
0: 嗯，
1: 黑土地是对于我们来讲，尤其对于东北人，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托。
0: 但是黑土地，
1: 嗯，
0: 只有在东北这面有吧？
1: 不光是只有东北，世界上三大片儿，一个是咱东北的松嫩平原这一片儿，还有涉及到西伯利亚的一部分，
0: 嗯，
1: 还有乌克兰，
0: 嗯，
1: 还有就是
0: 美国，
1: 不是，是阿根廷的帕帕斯草原那一片。是世界上最富集的黑土地的三大区域啊！
0: 哦，
1: 粮食高产，土地肥沃，乱出油来啊！
0: 而且就是，可能是在黑土地长大的哈，就一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只有吃黑土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才觉得好吃。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水稻，就是只有吃咱东北大米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好吃。
1: 你问广东人，他也会这么说。就是好吃，真的是好吃。
0: 我还以为你说你问广东人，广东人会说他们的好吃。
1: 啊，那他是疯了。
0: 但是确实是，你像上山东，
1: 嗯、
0: 就是他们的米就会怎么说呢、
1: 嗯？
0: 也不能说不好吃吧，但是确实是没有。
1: 你不能怪人家，
0: 嗯、
1: 首先人家不是水稻主产、
0: 嗯，
1: 不是水稻主产区，
0: 嗯、
1: 他那更多是出麦子，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面食比较好。
1: 对对对，但是东北大米啊，真是。
0: 就是香，
1: 我觉得哈，什么泰国香米这米那米的没法比，
0: 哎，
1: 真的，
0: 东北大米是那种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在没出锅之前，就快好的那一刹那，就闻着那个味儿、
1: 哎，
0: 你就想盛上一碗。而且有的时候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小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过光吃大米饭，
1: 有、嗯、啊，
0: 不吃菜的时候，
1: 有啊，
0: 也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想吃那个大米饭。小时候我看好多小孩都这样，
1: 嗯、
0: 就吃大米饭。
1: 我弟他上学的时候是学中南大学嘛、
0: 嗯、
1: 暑假的时候啊，就是千辛万苦的到了学校，
0: 嗯，
1: 千辛万苦的回了家，第一时间
0: 吃大米饭，
1: 空嘴儿大米饭倒两碗不就菜，
0: 是吧，
1: 就是好吃，
0: 对，
1: 然后呢就是 苦大仇深，提起南方稻子，那真那个难吃。我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南方朋友，我们不避讳这种表达哈，因为很多南方的朋友也这么说。
0: 嗯、主要是你们也有好吃的、
1: 啊。吃了东北大米之后啊，就不想别的地方大米了。
0: 对。
1: 它真的好。
0: 所以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就是有一个这个饭馆呢，可不可以提？
1: 嗯、
0: 就是米村拌饭，你知道吗？就是它那里面大米就是很好吃嘛。
1: 不错。
0: 像在咱们。家乡的话，就是觉得，就是
1: 很平常，
0: 稀松平常了哈。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店在南方或者在山东，他开的特别的火，
1: 火的不要不要。
0: 对，因为他那个大米就是东北大米。
1: 跟你讲哈，这个米村这个地方我去吃过几回，
0: 嗯、
1: 有的时候也领着孩子去哈。
0: 嗯、
1: 他这个一是米好，
0: 嗯，
1: 另二他的一个加工方式好。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一个让东北大米更好吃的方法。
0: 蒸。
1: 想吃吗？不想吃吗？想听吗？就是说，你买了大米之后哈，当然我们最好是首先选陈，那不是新米，
0: 嗯，
1: 新米它那个稻米的香味儿啊，是非常
0: 非常
1: 足，一开锅呢就是满屋子飘香，
0: 不用开锅都有香，
1: 对不对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买的不是新米，是陈米，
0: 嗯，
1: 或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能够让它还能够吃出新米的这种味道呢？
0: 嗯，
1: 哎，很好办，其实里面哈。你多多少少放一点
0: 醋，
1: 不，动物油，我们说的荤油。
0: 啊，荤油。
1: 哎，这个米蒸制完之后哈、啊，它的米粒胀发，那种油亮油亮的感觉，那个米香又会进一步的富裕出来。
0: 嗯，
1: 是非常不错的方法。
0: 嗯，
1: 是有一位店家老板告诉我的小秘方。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一般人不告诉。
0: 哎，对，最近就是说到这儿了，
1: 嗯、
0: 就是。米的事儿，咱可以先暂放一段落啊。
1: 啊。
0: 就是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儿。
1: 严重。
0: 对，就是2026年的5月12号，有一个诈骗分子发布的信息。
1: 嗯嗯嗯。
0: 发布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呢？说吉林省敦化市40万 PK 直拿。
1: 什么意思、嗯？
0: 就是他可能是对根据这个，我想的是不是这个直播间的一个 PK 方式，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就是诈骗分子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1: 嗯，
0: 请本市居民呢提高警惕，切勿将现金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方式现场交接、邮寄、转账给陌生人，有类似。符合类似特征人员呢，请就近前往派出所，或者是拨打96110进行咨询核实。
1: 嗯
0: 嗯，那也是构建全民反诈阵地，人人有责。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老太太，就是咱敦化的，
1: 哎，
0: 被骗了3万块钱吧？
1: 我的天哪！
0: 是吧？
1: 有这个事儿
0: 啊？就有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1: 我真不知道。
0: 他是他这个钱是冒充，我大概了解啊，
1: 嗯、
0: 就是冒充他的这个。是儿子呀还是孙子呀、
1: 嗯、
0: 然后就是住院了然后就需要钱
1: 、
0: 哦、然后这个钱就是他冒充他儿子或者是孙子的朋友上门去取的、
1: 嗯、这个事儿老说法了但是是新骗局嗯
0: 上门去取的
1: 哎呦
0: 钱然后取完钱了之后人转身人就打车就走了
1: 哎呀这个诈骗分子
0: 就是最近的事儿
1: 就是这帮人哈我说点狠话、
0: 嗯、
1: 我们以前哈看到诈骗分子被抓了之后啊，也是绳之以法，完判几年，他又出来了，又重现江湖了。我觉得这种诈骗的人，就是应该上行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就抓他之后就枪毙啊！你不要给他任何的缓儿，因为这些人狗改不了吃屎，真的，他们不会改变这种的固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啊。为了生存，他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出来啊。被他骗了人那些钱，他不知道这当事人这钱是做什么用的。
0: 嗯，
1: 有救急的，有治病的，对不对啊？有这个给职工发工资的那些钱，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也不管，他只需要骗到自己的手中。这种人跟杀人越货有什么区别啊？
0: 就是
1: 没有任何区别，
0: 需要给他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样的话就是他不会，
1: 嗯、
0: 就是其他人以警示其他人，他不会再犯。
1: 不用缓，就是枪毙。
0: 嗯、
1: 哎，真的，我非常相信那句话，我是可能说挺难听，是狗改不了吃什么东西哈。但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如果给一些人更多的容错空间，我告诉你，有更多更多的家庭会栽在他们手中， 一事不得翻身。
0: 对，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吧，我觉得
1: 就是
0: 提醒大家，
1: 这个重要，这个重要啊。
0: 这个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上当受骗，就是不要去相信，高利润的一个回报。这个高利润的话，你就想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干呢？
1: 这是一方面哈。
0: 对。
1: 要破除这个贪小便宜的心理。
0: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有些诈骗分子更恶劣，就是利用亲情。就刚才你说的，
0: 对，
1: 家里孩子出事情了，亲人出事情了，
0: 首先核实，
1: 首先第一时间要进行第一时间的核实。
0: 但是他当时确实可能老太太也核实了，但是就是电话是打不通的状态嘛，所以那个时候
1: 我估计啊，那个骗子他已经把这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0: 对，都想到了。
1: 在这个第一时间，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你会怎么想的？你会怎么做的？然后他在什么时间把这钱拿走是最恰当的？早就按照剧本拍完了。所以我们更重要就是预防为主。
0: 对，好，那再说一件好事儿啊，5月19号是全国旅游日吧，是吗？

0: 5月19号，我不确定，我知道5月18号是全国博物馆日。
1: 5月19号，长白山的北西景区免门票啊。
0: 哦。
1: 嗯。
0: 哦，那
1: 就是嘛，中国旅游日。
0: 中国旅游日。
1: 嗯。
0: 哎呀，免门票。
1: 对呀、啊，去呀、啊，19号。嗯，
0: 但我
1: 19号，
0: 我说句实在话，
1: 你不想去？
0: 不是想去，因为长白山去过几回之后，我说句实在话，太险了，太险了，而且前阵。
1: 但有人就喜欢那种险的感觉。
0: 啊、那云是在半山腰哈、啊，那感觉是，我觉得是挺刺激的、
1: 嗯。
0: 但是刺激过一回之后，我就觉得后怕，真的。
1: 富贵险中求吗？
0: 关键是上面没有富贵，但是确实值得一去哈、
1: 嗯，
0: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1: 没去过的话一定要去。
0: 嗯、
1: 好了，来关注到的就是国内外的新闻啊。首先来关注到的呢，就是哎，首先关注到说完了哈，再来关注到的呢、
0: 嗯、
1: 是这个电摩。
0: 还快点说哈、
1: 就是。
0: 近日，安徽省界首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说、
1: 嗯，
0: 某广场附近经常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的两轮电动车上路炸街。这个我们市里也有这种情况啊，哎，一个小破车改成那种德行哈、啊，很快涉事人员及改装车辆被查，经调查，这些两轮电动车均存在非法改装行为，改装后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并加装大功率的音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涉事人员说，改装是为了追求刺激，发布炫技表演视频是为了吸引眼球，博取网络流量。民警责令涉事人员在家长和监护人的陪同下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责令将其车辆恢复原状，并告知家长和监护人要加强日常管教，如再次违法上路行驶，将依法从重处罚。
1: 对，
0: 交警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万万使不得。
1: 嗯，还有这个就是带音响的，这个确实也是哈，他可能在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想听一听音乐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那个音响真的是扰乱到别人了，这是一点，首先会扰乱到别人，再有一点它是会关于这个交通安全方面，别人给你个喇叭你听不到。
0: 对，没错。还有一点我想跟有这方面嗜好和想法的年轻人说一声，
1: 嗯，
0: 你真正的尊严和关注度不在于这么做。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短讯，你礼让我表扬，敦化交警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在市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主题宣传劝导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文明出行理念落地见效。活动中，民警对主动停车礼让行人的文明驾驶人现场发放宣传礼品予以鼓励，激励引导驾驶人养成文明礼让的好习惯。同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行人讲解礼让斑马线的法律规定与安全意义，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此次宣传活动形式新颖，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机动车驾驶人礼让行人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规范了路口通行秩序。下一步，交通大队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劝导活动，强化媒体联动，让礼让斑马线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力打造更加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说起来头头是道，道起来毫不含糊，司机后面又没车，就只道了五米。2026年3月31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刘某驾车行驶时未听从导航指示，走错了高速出口，随后直接在出口匝道内倒车，倒回路口后压导流线并入主线驶离，整个过程导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十分惊险。面对交警，刘某说起错过路口的正确做法头头是道，可对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却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一边双手比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想着后面也没车，就只倒了五米。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车上高速行驶，长途出行应提前规划路线，确认目的地及出口信息，途中根据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最右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唯一安全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违法停车、倒车、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退役军人徐某取消公务员录用。近日，国家安全部披露一则案件，退役军人徐某曾在部队服役5年，退伍后顺利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进入试用期，但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他竟然主动联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其部队服役期间私自留存的资料逐页拍摄后发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以换取非法利益。一次交易中，徐某不慎泄露个人信息，为掩盖违法行为，他主动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伪装成热心群众，谎称自己发现境外间谍账号，与境外间谍进行了周旋，并提供了删减后的聊天记录，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国家机关很快掌握了徐某主动投靠境外情报部门的完整证据链，徐某所谓的举报实为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最终徐某被处行政拘留5日，并在公务员试用期期间被取消录用。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

0: 一般来说他们在那个那就是后面那个体育场踢足球踢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还有哎羽球联赛还在哪踢呢？像挺多的，那个您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下多了都有弄一下的。咱们的话有这个就是自发爱好的这个踢足球的，就是这个团队挺多的。我们有个同事就是今天也正在去踢，然后他们人多的话就踢全场，人少的话就踢半场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一会咱们后台给我们留个言关注处，然后帮我们去问一下，到时候给你回复哈。哎呀，今天就翻了，好快！
1: 对，周三了，感觉马上就要到周五了。
0: 一周过得稀里糊涂的，然后这个天气也一直在变化，这今天
1: 真是。昨天真的好热呀，我已经穿短袖了里边，结果今天又下雨了，天气又气温又下降。
0: 对，昨天咋的？就是我觉得本来挺好的，昨天穿的多了，然后来的时候就贼热贼热，并且在前天晚上就是我在外面出去玩之后，一出门。我说这一点风都没有，天还好。我说太好了，明天就穿短袖了。早上一起来就换上，昨天中午刚换衣服，下午基本就开始那啥了。
1: 对啊，最近天气就是变化的，真的是天天不一样。
0: 是啊，所以说这个收听此刻咱们的听众朋友和在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出门之前一定要多看天气预报啊。
1: 对。
0: 今天这个雨，据说这个酒店还得下，然后这个风也不断，所以说这个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出门那个穿好衣服啊，不要这个过早的去脱这个秋裤啥的。我昨天刚脱秋裤，今天后悔了。
1: 是的，然后最近也是就是多下雨，总是下雨，大家也是带个雨伞。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注意啊，千万别感冒。现在好多朋友都弄完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这个鼻涕已经在流出来了，就是这两天变得多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注意啊。
1: 而且最近这个流感也很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暖。
0: 对，出门的时候还是去这个人多地方尽量去戴口罩啊。反正咱们好多同事就是这心情好，上哪儿都得戴口罩，所以说这个感冒的人还是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哈。这个朋友说去年真比赛进去不卖票。站在外看的啊，对，去年是去年的外，我是说对外比赛吗？对外比赛
1: 在那个一中的场馆吗？
0: 对，我去干活去了，我就是在里头，然后那个确实不一样，但那个是好像是搓一种活动，我就可以直接去，就是像办活动就可以直接去的哈，昨天那个受不了，确实是哈。行，没事。那个，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啊，就是我们的电话是零九零七公众号。然后这个，我到时候帮您问一下的。咱们这个足球的，如果想听的话，怎么参与？想看的话，怎么参与？我都帮你去了解一下啊。来，咱们来继续闲聊。这个说到这个天气啊，今天的这个对话哈，又入夏失败了。更要到了夏，不容易照顾读书。吴老师，我这是天死冷死冷的。是去年的时候，那个学生冬奥会，给那学生冻的那啥了都，都拉化了，拉到尿了。所以说，我说这冬奥的夏天也就两个月啊，特别
1: 差，
0: 特别差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啊，我发现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夏天也不大，要说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比较挺开心。这个时候我们又到了就是我们吃山野菜的时候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前两天我和我姥去那个北山早市，就是有可多可多卖山野菜的。
0: 对，买在去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因为那句话就是有一个在北山买那个山野菜的时候，因为山野菜去特别容易远的那个郊区去那个啥的，去采的，然后里面就有那个蜱虫，就是咱不要落草盘了，就是叮咚之后就蔓延了。所以说咱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首先是这个戴好手套，然后就是戴那个厚手套去挑选，然后做好这个皮肤的这个保护工作，同时在洗或者挨家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像这个时候还好，就是那个毒的皮肤特别少，抓的都是小那种，咬一下就是消毒，上药做个简单就行，就不用打疫苗。但是秋天就不行了，秋天。
1: 对，但是你发现了，就是山野菜真的好贵呀。
0: 对，
1: 就是一斤都快30块钱有的。
0: 你愿意吃山野菜吗？
1: 我还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刺老鸭。
0: 刺老鸭。
1: 对，刺老鸭。
0: 那个快走。
1: 刺老鸭那个炒鸡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但是我家就是我姥姥特别喜欢吃山芹菜，就是山芹菜包那个包饺子。
0: 都挺好的，三十多几年吧，那个比菜比肉都贵了，
1: 太贵了。
0: 然后。我前两天正在去的时候，就是正在去采访嘛，去宵店，然后中午就吃的山野菜宴。
1: 就啥样都有呗。
0: 啥都有，能想象的

0: 菜吃的，我就顺便。
1: 对，
0: 嗯，
1: 就是像最近山野菜就是比较多嘛，然后我老也是就是天天做这个山菜，不是蘸酱吃就是包饺子。
0: 那因为你家是江浙人，就吃菜，我高度的嘛，你知道，就是说这个。因为开始他来就没有什么事儿了，是，这就是我说的，就主要是挑选的时候。咱们外面就是有一个朋友在买山野菜的时候，就是在挑选的时候，就可能在那个山头扒拉了，扒拉扒拉完了，把那个皮都给丢了，他也没在乎，结果回家才发现，这手上有多一个虫子，薅不下来，
1: 嗯，
0: 就赶快去医院哈。
1: 对，一定
0: 要注意啊。
1: 嗯，
0: 咱们说到这个啊，这个咱微风拂过山野，万物复苏。曾在林间停种的山野菜，纷纷探出了另类的脑袋，带出泥土的芬芳与清新。这是这个季节最动人的舌尖美味啊！这个在大街小巷、各个这个绿化带以及我们这个国道这边，已经充满了这个大爷大妈哈，蜂拥的山野菜。
1: 对，是的。那对于咱们本地人来说哈，这个时候不吃几口山野菜，总觉得少了点仪式感。
0: 对的。
1: 那么山野菜啊，是这个大自然馈赠的原生态的食材，因为它这个是无污染、够鲜嫩，所以才是那么贵吧。
0: 对，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咱们多大这几种特色的山野菜啊。首先就是这个刺木麻，咱们东北话叫刺老麻，它被称为这个山野菜之王啊。
1: 是的。
0: 作为这个山野菜女王啊，都是这个是自己最爱吃这个了。
1: 对，我觉得这是最好吃的。
0: 对，刺老牙自带高光，这个鲜嫩的牙包，饱满脆嫩，自带醇厚的清香，口感清脆清爽不涩啊，营养价值特别高。咱们就也吃法就是
1: 炒
0: 鸡蛋，
1: 嗯
0: 啊，炒鸡蛋，然后那个蘸酱哈。
1: 对，蘸酱，烫完之后，然后蘸酱也很好吃，我觉得，而且还非常有营养。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好采到的一个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
0: 对，蒲公英算是蒲公英的生长期的根儿哈。
1: 嗯。
0: 能有一个木耳，必须的。以后下周我做木耳，下周给我打打我做木耳，是吧？
1: 对，就是我发现一整上火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喜欢做这个
0: 吃蒲公英。
1: 对对对，那因为在这个田间地头可以随处可见，所以它被称为最接地气的野菜。然后呢，它就是口感呢是微苦回甘，自带清热降火的功效，是养生的必备。
0: 对，我一般就是我爸他们单位就经常会发这个蒲公英茶，就是蒲公英根和蒲公英叶，然后这两个就是在单独两包，我掺着喝的，哇苦哇苦的，是喝完我就真的甜，因为我苦完之后喝啥都甜。
1: 嗯，是的。
0: 但是我们注意啊，这个咱们话，采婆婆丁这一说，你要注意，千万不要在这个平房这个草地上采，
1: 对，
0: 或者在这个居民楼附近有的话，因为我总能看到这个楼下，有这个大妈这总去这个草地上拉。它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咱们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它可爱把那狗吃了，包括我遛狗的时候，我家那狗可爱我朋友都会吃了。
1: 是的，但是还其实有的人他还分不太清是不是婆婆丁，所以说还是去山上采吧，我觉得。
0: 对，我要注意啊，咱们聊聊，晚上聊这个大叶芹啊，这老
1: 山
0: 芹啊，这个是
1: 真的是饺子馅儿的。
0: 对，里面平常吃的这个芹菜啊，香味更浓郁，口感更细嫩啊，这个是饺子馅的绝佳食材搭配。
1: 嗯，
0: 这个特色清香渗进馅料，一口下去鲜香四溢。经典吃法就是大叶芹蒸入饺子啊，或者是这个做汤啊。我想起那天我喝的汤就是大叶芹加什么什么什么做汤，
1: 嗯，
0: 完了就是跟水一样，但他们一碗接一碗的喝，老好喝了，说。
1: 真的那么好喝吗？
0: 对对对，
1: 感觉它这个山芹菜还是包饺子最好吃。
0: 对，但是我确实不太懂，不太了解这个吃野菜了。还有这个小冬瓜啊，大冬瓜。
1: 啊，这个确实下饭绝配哈。
0: 我对于小冬瓜算是没有朋友，我就是天天吃我老的这些做起来。
1: 但是，一般这个小冬瓜，比如在市场上见到，都是那种用咸菜料拌的。
0: 对，
1: 觉得很好吃
0: 啊。咱们这边就是常有族特色的，就是拌来那个辣酱去拌的小冬笋啊。咱们在就出去吃饭的时候挺常见的哈。
1: 对，是的，或者是也可以直接这个蘸酱吃。
0: 对，蘸酱炒鸡蛋啊，或者是说就是像常有族这个腌菜。

0: 扁带哈，
1: 嗯，
0: 然后这个佩珍是野鸡状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蕨菜，也叫猴腿儿，
0: 对，猴腿儿，
1: 嗯，是的。然后它就是口感呢是滑嫩软糯的，自带这个山野的清香。大家可以平时怎么做呢？我觉得做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炒肉吧。
0: 对，
1: 嗯，
0: 就是蕨菜炒肉是最常见的啊。然后它有的地方
1: 是的，
0: 蕨菜这边也还行。
1: 嗯，
0: 然后就
1: 是酿成那个蕨菜干儿，然后煮汤。
0: 嗯，因为它这个酱油很强嘛，现在就是还是以这个为主。新鲜的时候就赶紧吃，然后像以前这个条件不好，都把这个酿成干儿。
1: 嗯，
0: 现在好多了，好多大朋友吃啊，小朋友之后咋吃都行。
1: 对。
0: 啊，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刺身虾啊，刺身虾，总经理，我确实就咱说这么多野菜啊，我最爱吃就是刺身虾。啊。
1: 但是我感觉这个。刺五加是怎么？他平时蘸酱吃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啊，他说除了猴腿和蕨菜两个品种是这个意思吗？
1: 啊，
0: 是这样
1: 啊，谢谢这个网友的科普。
0: 啊，这是两个品种，我还听说
1: 过。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呢，因为我感觉他们长得很像。
0: 对。
1: 他那个可能是深可能是这个蕨菜是绿色的，然后那个猴腿是深色的吗？
0: 有可能，我感觉长得差不多，都
1: 主要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山菜太多了，品种太多了，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哪个。
0: 对，就咱们这个刺五加吧，每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感觉长得跟树叶一样啊，就再加点树叶，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1: 没想到，哎，他说对，还真的是。
0: 你说对了，说这个刺五加是一个咱们东北山野菜，就是低调又珍贵的养生选手，就是这个山野的。东北山野特色山野菜，它不仅带着独有的清新口感，更藏着山野菜的浓人气，是这个季节潮中的独特选择。独有的吃法就是焯水蘸酱啊，炒鸡蛋啊，包饺子啊，后来在这里有焯水凉拌，然后加点蒜末和香油一拌，几种都有啊。
1: 是的，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0: 它长，我觉得它跟就是等于是小号变颜色，所以也有点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好
1: 有毛毛，好的，知道了，谢谢大家。
0: 欢迎猴头电视版，他俩李建荣指导助啊，你看今天有换人了吗？
1: 嗯，
0: 这三人又走了啊。人家那个他这个店在多少多少店啊？这那个有需要的大家自己去看啊，我们那个老观众。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尝鲜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首先就是咱们不认识的野菜哈，千万。别采，避免误食有毒的植物。
0: 是的，哎，然后像我说的，这个避开马路边啊、工厂附近这些污染的区域，只去买这个原生态的山野食材。
1: 嗯，是的。那大部分的野菜啊，咱们在吃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焯水，去除它的这个涩味和有害的物质，这样吃起来才能更加的健康。
0: 是的，野菜随身别过量食用啊，再好东西吃多了，对肠胃有负担，所以说这个。在春季啊，我们就本身这个免疫力就进行一个调整的时候，大家吃东西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啊，像我之前说的也是，好多人呢去采摘的时候不认识，就是山野菜，有的就采摘感觉那个回家一直吃，发现不对了。
1: 对。
0: 这个肠胃不适，上医院的也很多，所以说咱们如果是购买的话啊，首先就是我们有朋友比较了解的，经常吃山野菜的，可以去选择这个。自行的购买，但是我说像我俩这种啥也不懂，没有说不懂哈，就得去这种正规的商超、正规的经营渠道去买，就比如说咱们北山的这个早市，
1: 对，
0: 或者是说咱们对南锣市场这些大型的这个市集，他在卖货的时候是要报备的哈，都是有这个专业检查的，这种地方去购买可以。同样，这个在买的时候，像我说要注意戴好手套，因为春天这个砒霜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万一我觉得这个整一个也得不偿失哈，还得上医院啊，让那个虫子叮一下，心情挺不好。
1: 对，是的，就因为想吃那一口山野菜，值得。
0: 对，那个有个大成功也值得了哈。你像比如说这个到了目的地，多安全，是的安全，但是一定要注意分辨哈，别像那个。你像云南这边就吃萝卜瞎采会中毒，咱们这边就是山野菜瞎采瞎吃中毒哈。
1: 是的。
0: 避免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这个不要以自身的经验为这个定论啊，还是要以这个怎么说安全为主哈。
1: 嗯。
0: 确认了这个东西对，然后也经过多方面试说可以吃，或者说先少量的尝试试一下，这味道是这个做回事就没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朋友们注意，山野菜是我们聊的啊。 对，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你知道最近榴莲发泡水吗？
1: 哦，我知道，看
0: 到了，
1: 嗯。
0: 这个好多爱吃榴莲朋友终于可以这个准备了啊，
1: 准备下手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太多了，是哪儿？这个榴莲突然就是爆发了，就是今年种的有点多，啊，然后这个他们那边就是怎么说来着？帮忙吧，什么什么玩意儿，榴莲滞销了，帮帮榴莲萝卜。
1: 对，
0: 然后这个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就看到新闻了，说这个可能这两个月榴莲的价格可能会再涨，有疯狂的情况啊。可能那个现在买一个是300元左右，可能即将要。对，现在即将要继续降价啊。
1: 那爱吃榴莲的朋友有福了。
0: 前两天我们买的是178一个。
1: 那现在合下来多少钱一斤呢？
0: 28.8，马上还要降，可能再有就是一个月半月的，它可能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回是18.8，今年就很合适，但是都是小的，就是小型的，一个月能四五块肉，但是一个70多块钱，你吃一个很爽啊，所以说朋友们，
1: 好了，现在
0: 准备吧啊，准备可以采购榴莲了啊，
1: 终于买得起榴莲了，
0: 等我们的消息啊，就马上开始大开水了。那我今天来关注一个这个榴莲酱酒等于头孢加酒。
1: 真的有人这样吃吗？
0: 那个真有这个案例啊。这个近日，福建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一个200毫升的白酒。哎，这挺能喝呀，200毫升。
1: 真厉害。
0: 200毫升是啊，当然小心。然后这个喝完白酒之后啊，他的颈部、肋骨突然就大面积的爆红，进而全身出现大片的荨麻疹。这个时呢，他也出现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的饱和度呢为度降至了8%，最终他被确诊为双乳糜烂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双乳糜烂就不是说头孢喝酒的反应吗？
1: 是的。
0: 那我们就结论了。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一样，因为榴莲富含多种含硫的化合物，会强烈抑制肝脏中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血管衰竭、危及生命。
1: 是的。那么吃榴莲前后的这个24小时内呢，千万不要沾任何酒精，包括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也不可以。
0: 是的。
1: 那过敏体质还有肝功能不好的人呢，榴莲与酒的间隔就是至少要拉开3天，也就是你吃完榴莲之后3天之后再喝酒。
0: 对，而且虽然说这个榴莲确实好，食物之王，有各种各样的药中炖，而且这个贵也好吃，但是这个是也要注意啊。
1: 对，
0: 首先这个糖尿病患者，榴莲生酮指数达49，极易引发血糖波动，49，
1: 太高了。
0: 咱一般吃个那个冬米啥的，好像在8-9，差不多哈。肾病患者也要注意。高钾血症患者需要限制摄入，还有这个过敏体质啊，首次食用需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其实我吃榴莲，我觉得可能有点过敏反应。其实我吃榴莲，我吃的像甜的大蒜的味儿。
1: 啊，真的吗？
0: 就是我吃的都是有大蒜的味儿，我还挺喜欢吃大蒜，但是它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那个糖蒜。我吃榴莲就是特别甜的和稀软的糖蒜味儿。所以我
1: 干脆就别买榴莲了，你就吃点这个蒜得了，要不然榴莲那么贵。
0: 我说可能对他有什么反应，就榴莲不好吃，觉得不好吃在哪儿，就是很甜，然后没有感觉，一甜又大蒜的味儿，我吃的就是。要说我榴莲就是很甜，你看我又不吃三文鱼，不吃鹅肝，不吃什么那个乱八七糟的海鲜，就是榴莲类的海鲜，我几乎都不愿意吃。然后那个水果贵的，今天也都不吃。
1: 太省钱了，山菜也不爱吃，山菜还那么贵，榴莲也这么贵。
0: 我形容就是这个山猪吃不了细糠，是吧？尤其是出去吃猪肉，吃一个松软肉猪肉，去那个人都是那个，哎呀，大杯小红酒，吃点海鲜，哎呀，那个吃点三文鱼，我就去。烤肉，
1: 可回不了本儿。
0: 就是那个喝，就是 M8 给我上，就是我要吃肉丸子，喝点可乐完事儿啊。这钱都浪费，后来再不去吃那个了，我不如真正的哈自己吃烤肉啥的开心。
1: 还真是。那么咱们这个医护人 人员还提示哈，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一些食物与饮料还与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的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的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那么首先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海鲜，海鲜呢不能与啤酒同时，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朋友就喜欢，
0: 对
1: 啊，就像是比如那个小龙虾配啤酒这几种组合，但是其实就是医生呢不建议这样。
0: 就是育儿大学为什么会这个角度呀、啊？就是吃海鲜是非得喝点配啤酒。
1: 就是本身这个海鲜中就有大量的嘌呤哈。
0: 对，如果三高的朋友哈，尤其就是这两个一搭配，就是非常容易上，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这三高朋友他不能喝汤。
1: 不能喝汤。
0: 尤其是肉汤。
1: 嗯。
0: 就只要是带肉腥味的汤，如果喝汤加啤酒就更难。
1: 哦。
0: 因为肉汤的嘌呤含量也特别特别高。
1: 嗯，是的，这样可能会引起痛风。那么如果咱们就是大量食用这个海鲜的同时呢，再喝啤酒，就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的沉积。
0: 对，我就是说就是挺痛的事。
1: 是的，而且痛风真的老痛了。
0: 我每次都卡在边缘，我到那个值的时候可能是102，我可能就是105。假设不是102，我就106，但是我这就卡在这个那边的边缘，是吧？
1: 对，那还是得需要注意哈。
0: 对，但是如果是夏天嘛，天天小龙虾烧烤，小龙虾烧烤。
1: 对，再配上啤酒，那肯定。
0: 完了，今天喝，今天喝，就那个时候就感觉还行。
1: 哦。
0: 这个现在也不咋吃了，不咋喝了，我觉得应该自己降一下哈。还有就是那个烧烤的食物啊，夏天到了，那个大家就是刚才说的
1: 露营
0: 烧烤小龙虾加小黑啊，
1: 嗯，
0: 这个食物在烧烤后啊，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的血管，并且破坏消化道的黏膜，致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啊，谨慎饮用啊，就是该吃吃不耽误。啊，还有这个浓茶中的茶碱可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看，不仅不会起到一个减缓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的负担。
1: 嗯，是的。那所以就是咱们喝完酒之后，千万别马上喝茶哈。
0: 喝茶可以，不浓茶确实不太好。浓茶因为那个各种含量比较超标高，因为像我们其实心脏受不了，头也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喝那个茶泡浓了，浓一来一下，其实。
1: 是，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因为它这个主要成分呢是咖啡因、电解质、盐还有氨基酸、维生素等等，那如果掺兑在酒中饮用呢，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的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
0: 对，如果说这个发生这个情况，说明人要这个反应啊，就需要立即停止饮酒，并且立即报警啊，打医院就是了哈。
1: 是的，
0: 同时要注意。那接下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文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现实。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8: 好
9: 好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打

请我父母啊！

0: 好的，刚才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新歌曲啊，叫做《主角》啊，我也是头一次听这个，听小关跟我分享了一下啊，这是他在新剧中演唱的一首歌，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可以
0: 去
1: 关注一下
0: 啊，关注一下，也可以看看这个剧是不是同名剧啊，应该是。
1: 好像是也叫主角吗？
0: 对，我因为我看这个
1: 由刘浩存主演的，
0: 我看这个抬头应该还不是那个封面，应该我觉得就是这个同名剧叫主角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首歌真挺好
1: 听
0: 的，只要是王菲唱的歌，几乎就没有难听的。
1: 是的，不会出错。
0: 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咱咋没得两下子？啥时候一说你这，你看说你看赫哲和冰块这俩人，没错。有点难为人哈。咱继续来聊啊，这个。说这个动画入夏又失败了哈，就现在每天大家都来单位都议论是，哎呀妈呀，那么困呢？
1: 对
0: 啊，春困秋乏的，怎么那么困呢？我每天说这话说最多啊。对，这个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春天哈欠连天，以为是春困，其实是身体在报警啊。春天万物生发，人体全身需要这个含氧量会急剧的增加，大脑的供氧量就会相应的减少，因此会出现这个春困的情况。那么由于呢，春季是过敏高发季，犯困也是过敏的常见症状。那么如何判断春困和过敏反困呢？还有这个怎么缓解春困啊？专家介绍，过敏的人很容易犯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这个阻碍分泌物，引起大脑等重要部位的血管扩张，甚至可能会出现缺氧的症状，使人犯困。同样呢，还有这个过敏的人呢，常有鼻塞的症状，吸入的氧气少，会出现缺氧症状，令人感到犯困。那么除了这个嗜睡犯困、皮肤干痒、鼻痒、鼻塞、眼睛干痒、红肿之外，这些都是属于过敏的常见症状。那么此外呢，过敏人群容易这个大脑缺氧，可能会出现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时效率下降，过敏严重时可能出现这个鼻腔咽喉的水肿导致窒息。所以说大家要这个正确的。

0: 的判断，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哈。
1: 嗯。
0: 那么还有的一些情况呢，跟这个春困很像。
1: 嗯，但是我觉得我不光春困，我一年四季都在困呢，每天就感觉睡觉睡不够呢。
0: 那是人的问题啊。
1: 那是原来是好吧。
0: 这个是啥？就是年轻，真的，我就是以前我能一闭眼睛就睡，一闭眼睛睡。现在真的可能年龄上来了，就没有那么睡。但我还行，也能睡。但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就是已经开始到睡不着的年纪了。
1: 才这么快就睡不着
0: 了。对，因为我在我这圈里还是比较年轻的哈，比我大的人挺多。他们就好多人就是生活中已经有习惯了，尤其是有孩子的朋友哈，就每天四五点钟起了一趟，
1: 就是没办法，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习惯。
0: 对，就是几乎你像之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加好几个孩子，哎，就每天四五点钟噔就起来了，整这个整那个，完了送完这个送那个，伺完这个伺那个，完自己上班。完了，白天在单位再伺候这个伺候那个，中午回去再给小孩做饭。我说
1: 好辛苦呀，
0: 人生啊，
1: 再加上养宠物的。
0: 对，我说这就是人生啊啊。那么有些假春困呢，可能是一种疾病的信号，因为有些疾病的前提症状和这个春困很像啊，所以说大家要警惕啊，仔细的辨别，以免这个耽误病情。首先就是这个中风，据了解呢，70%以上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5至10天会频繁的打哈欠。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等高危因素，同时出现频繁连续的打哈欠，并且伴随这个肢体麻木无力、头晕不动、言语不清等情况，要高度怀疑是脑血管的问题，要严防这个中风啊。其次就是这个肝病啊，因为人体这个肝脏是没有这个神经分布的哈，就肝疼。天天说肝疼，但其实肝不会疼哈。
1: 嗯，是的，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春季湿气比较健盛吧，然后这个湿气困脾，所以咱们的四肢就沉重，所以才嗜睡。而且呢，春季肝气生发，如果这个肝气不舒或者气血不畅，也会导致精神萎靡。对，是的，慵懒犯困。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只要是有这个相应症状的哈，大家一定要去及时注意啊，因为这个如果这个肝脏有问题哈，您不仅会疲劳犯困，而且会伴有这个食欲不振、恶心、夜游腻、腹胀等这个症状。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尽快的去医院进行一个及时检查，进行这个肝炎病毒学、肝功能、肝脏 B 超等检查，排查肝病的情况啊。
1: 嗯。是的，那还有就是有可能是甲状腺的功能减退了，糖尿病还有焦虑症等等。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还有这个糖尿病、焦虑症等患者呢，会出现白天困倦、精神疲乏等表现。那么它的症状呢，就和咱们刚刚说的春困很像了。那么春困如果保持充足的睡眠之后呢，仍然得不到缓解，大家就要尽快去医院完善相关的检查了。
0: 对的啊，那么这个止不住的春困该如何缓解呢？首先是早睡早起，我做不到。
1: 我也是
0: 啊，但是我们会告诉大家尽量去做啊，我俩尽量做啊。晚上不要熬夜，早睡早起，保证每天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的午觉，哎，这个我能做到。
1: 嗯，但是人家说就是睡午觉尽量别超过
0: 对十五分钟，15分钟之内哈，
1: 15分钟之内。
0: 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晚觉啊，利于肝气生发，防止春困，也就11点之前尽量能睡就睡啊。同样，这个适量的运动，春季空气好了，可以到这个户外踏青，到森林、河边多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啊，并且进行适当的运动。同时，这个做一做八段锦呐，还有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太极呀啥的，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运动哈。像我们昨天聊的，或者平常总说的，哪怕你坐在这个办公室，你没有机会出去玩，你也可以在办公室中踮踮脚啊、扭扭腰啊，或者是进行这个拉伸的、伸伸懒腰的运动，
1: 是的，
0: 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哈。
1: 只要做起来就有用。
0: 对，只要你做就有用，不要连续做就行了。
1: 对，我发现这个八段锦虽然看着挺简单，但是做到下来
0: 老累了。我有一天欠儿学了一下子，真老累了。
1: 真的。
0: 后来我就再不做了，像我们大学。
1: 这些简单的，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我太极答对了也很累。
1: 我大学。
0: 咱俩一样，咱们。
1: 选修课就是太极。
0: 咱们那边大学必须得打太极。
1: 啊。
0: 我当时还好奇问呢，我说为什么大学体育课打太极，为什么不跑跑步、运动啥的？他说就是，以前是。最开始我们学校是马术，
1: 哦，
0: 也就是
1: 马术真的有，
0: 就是领你去那个就是有专门场地，但得交钱，
1: 哦，
0: 就是你选，如果你选这课，你要交一顿费用，但没有那么高，交点钱，然后你就领你去学骑马，但有个傻子从马上掉下来了，这个课就取消了。然后后来是跑步， 打篮球、踢足球是那个什么自选，
1: 嗯，
0: 就又给打了多伤了，脚踢坏了，完家里上学校闹去，然后这个也取消了，后来又换了一个什么运动，哎，也有人受伤了取消了，
1: 后
0: 来学校说行了，
1: 没招了就打太极，
0: 这个四川省教育部就研究了，行了，所有人打太极。
1: 是我在大学的选修课体育课，就是有一个是太极，
0: 对，
1: 然后还学了半学期的乒乓球。
0: 啊，那你们还行，我们就打太极。
1: 健美操。
0: 哎呀，
1: 天哪！
0: 我们是
1: 健美操老难了。
0: 我们是那个什么，
1: 嗯，
0: 那太极是体育的，然后那舞蹈是舞蹈课，舞蹈跳什么国标。跳那个
1: 那么专业吗？
0: 啊，还得
1: 不会是传媒学校，
0: 还得学，还得学那个专业一点那个舞蹈
1: 啊，
0: 还交际舞也得学。
1: 交际舞
0: 啊，然后当时我跟我们班一个一米八多一个女的跳，就虽然我俩都一米八多，但是瞅女生一米八就是瞅比男生高哈，然后
1: 得快两米的感觉。
0: 后来就是那个交际舞不是有个这个转圈的环节吗？
1: 嗯。
0: 发现我转他也转不动，我说你转我吧，我说不行，我说你这脑瓜太大了，转不了你。后来他转我就很轻松，我说这真的是很震惊哈。
1: 大学的舞蹈课是真的挺难的。
0: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也不好，我们都是必修。
1: 啊。
0: 舞蹈课。
1: 我们也是。
0: 化妆课。
1: 形体课。
0: 啊，我们都是必修形体课，还有什么？反正我们学校课很乱套，但是有用的多哈。要就像我说，其实好多
1: 比较专业。
0: 对，好多我们那个身边同学就就业率很高，
1: 嗯、
0: 因为你教你这么多东西，总有一样能通哈。你会一样，你就饿不着。
1: 对，贺哲就是我们办公室，不是我们部门的潜能。
0: 对，就是干点没有用的，老厉害了。你说有用的，你叫不着我；那你说找点没用的，我第一个到位哈。好，咱们来继续来聊啊，我们的节目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那个留言哈，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啊，欢迎您，无论是这个您的生活中这个民生问题，还是有这个供需的求职反应啊，或者说这个民生反应啊，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电话这个拨打，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进行留言和私信都可以哈，
1: 打在屏幕上。
0: 对，您可以对我
1: 们
0: 先给我们点关注，有啥事儿你就跟我们那个说就行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聊啊，这是一个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男子家中突发火灾，又是因为这个习惯。
1: 嗯，
0: 这习惯我感觉99%的人都在犯。
1: 是的，我感觉还没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0: 插电器
1: 哈插座的事儿
0: 啊？近日，北京大兴区一男子啊，着急出门，忘记拔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手机充电器呢，又发生了这个线路故障，从而导致引发了火灾啊！所幸邻居及时报警，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嗯，
0: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改掉床头整夜充电，充电器长期这个长插不拔的习惯，远离居家火灾风险。
1: 天哪！刚说完，突然想到早晨起来
0: 没拔。
1: 对，是的。
0: 对这个我昨天还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深印象，就是我晚上现在就是因为总说这个总说这个，我晚上没有那个充电的习惯了，现在、就是。我宁可早上起来就是在洗漱之前把手机充电，因为现在手机充电也快嘛，都是快充。
1: 直接把充电器拿单位来充。
0: 对，但是我都有家里，就是咋说呢，我因为现在手机都是快充嘛，然后就是一般洗漱之前插一会儿，插个10-20分的，也差不多8-9时间也够用一天的了哈。
1: 嗯
0: 就那天晚上起夜了，3点多起的夜，起完夜之后一看手机20电，我说充上吧，别闹铃不响，明天上不了班了、啊，就充上之后就放枕头底就睡着了。结果就在这半梦半醒间，手往这个枕头上一放，
1: 烫着了，
0: 给我烫醒了。
1: 天哪！
0: 这手机滚烫滚烫的哈、就是你说以前总有，以前就用那个小灵通诺基亚的时候啊、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1: 对，
0: 充电还有危险。
1: 因为现在咱们用的充电器不都是快充？
0: 对，你像以前那手机充完都冰凉冰凉的啊，那电池都得放那个万能充上充，那电池才有热、有烫的行为。
1: 对，
0: 正常手机充电。手机就是冰凉，一插插一天一宿都没事儿。
1: 嗯，
0: 但现在真的是哈、就是尤其那天我发现，真的不要那个睡觉之前就养成这个习惯。
1: 对，一插充一宿，
0: 充充电往那一放，虽然说好多手机都有这个自动保护的功能，充、到这个90左右的时候自动会停，然后等到那个再往下掉多些的时候再往上充，它会起到一个循环作用。好多这个高端一点的安卓机都啊，包括不知道苹果有没有啊，反正安卓是有这个功能。高端一点的都有哈、这叫什么电量保护啊，保护你电池，保护这个微那个安全，但是大家还
1: 是
0: 尽量不要去搞这个事儿啊，就是
1: 别一充充一宿，因为咱们睡觉就算你睡得再晚，你睡觉之前那一刻插上手机的话也得个6个小时吧，
0: 对，
1: 到第二天早上
0: 而且就是咱们的充电器时间长，它会老化。
1: 对。
0: 啊，以前我记得我用苹果的时候，那个就经常被电。
1: 是啊。
0: 就是它那个叫苹果那充电器就特别有意思啊。
1: 它那个线。
0: 特别容易坏。
1: 嗯。
0: 啊，然后一坏吧，就电你。
1: 是的，而且它那个线吧还很贵，99一根。
0: 又贵又不好用。
1: 就算我就想着它，只要它没彻底坏了，我都不想换。
0: 对，我记得以前就拿那个什么玩意缠，有时候它漏了开线了哈，
1: 嗯、
0: 就是胶贴那个胶条开了。
1: 嗯。
0: 手一碰嘣电你一下，还电一下挺疼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注意啊，咱今天往下聊。
1: 那么在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火势已被微型的消防站队员及时出水控制了。他说我们到场时呢，屋子里满是浓烟，随后呢我们打开窗户进行排烟，同时对现场进一步清理，防止发生复燃。经现场勘查呢，就是他的卧室内的床铺呀、被褥已经被全部烧毁了，而且呢从烧毁的痕迹来看呢，床头位置是最为严重的。询问住户得知呢，就是因为床头处有一部手机正在充电。
0: 对。
1: 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当天早上这住户因为赶时间上班，所以忘记拔下手机就出门了。他说他的手机充电器就放在床头，平时都是随用随插，觉得很方便。
0: 对，
1: 这就是咱们刚刚说的。
0: 咱们刚才说这些啊。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火灾啊，造成直接财产损失1000万元。经调查认定啊，火灾原因是这个床铺的手机充电器线路故障，导致充电端这个过负荷，引燃了床上的被褥。
1: 嗯。
0: 那么很多朋友像我们说啊，其实自己都有这个习惯，就把这个充电器长期的这个插在插座上，随用随收，特别方便。但是这个
1: 消防
0: 安全
1: 隐
0: 患
1: 非常大
0: 啊，像我们说的哈，这个刚才也聊了，好多这充电器时间长它就会老化。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手机它也是在变化的，你的电池不是永远都是健康状态。
1: 对。
0: 包括我这手机用了现在是第4年，它就会经常的发烫过热。啊，你就别说打游戏了，有时候看两个视频，它都叮当的热哈。
1: 是的，我
0: 都没去充电了，更吓人了。
1: 对，我的手机也是。
0: 我现在最不敢干的事儿就是边充电边打游戏。
1: 嗯。
0: 就是这个手机会烫到极其之吓人的情况啊。
1: 对，这而且边充电边打游戏或者边玩手机的话，真的很浪费手机的电池。
0: 而且它会有的时候那个电池会直接会燃，好多之前咱们看新闻有那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小学生啊，不是小学生啊，就好多学生啊，就着急啊，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玩这个手机当就来一下子哈。
1: 对，真的很危险。而且我发现就是长时间这样的话，手机电池的那个健康也会下降。因为我这苹果手机才用了1年吧，它的电池已经到89了。
0: 啊，没事，推荐你上咱楼下拐角的时候换个电池，100块啊，换完之后跟新的一样。
1: 好的。
0: 老好用了。
1: 嗯。
0: 我原来就是经常，原来我用苹果手机的时候经常。1-2年一换电池，1-2年一换电池，后来就变成1年，就是那手机用了得快5年，
1: 嗯，
0: 然后就1年一换哈。
1: 嗯。
0: 那么针对看我们说这个情况啊，这个消防部门给出了一些提示，首先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
1: 嗯，
0: 手机不要整夜充电啊，如果像我这个发现手机烫这个情况，要赶紧的就及时断电。不然它会出现的这个电池膨胀啊、硬件故障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哈。
1: 哎，是的。那么我们还要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就像咱们手机充完电啊，请顺手拔掉充电器。如果充电器长时间不拔的话呢，就会持续发热了，而且呢还会加速这个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造成短路或者是高压的击穿，就像刚刚一样那个案例引发火灾。
0: 是的，同样我们要使用这个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不要购买和使用劣质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尽量不要混用，以免损伤电池或者造成这个爆炸风险。
1: 是的，
0: 啊、
1: 我之前就是用就是华为的充电器充
0: 不行是
1: 吧？然后之后手机就是黑屏了，看不见了，后来返厂了，所以千万别这个混用啊。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下，正好咱这个天气也转暖了哈，
1: 嗯、
0: 咱这个手机顺手放的这个习惯也要注意，尤其是开车的时候，我有时候开车就是顺手。
1: 嗯，
0: 就扔那个车把手那手扣那儿了，
1: 啊，
0: 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就忘了出去我就干啥去了，
1: 嗯，
0: 结果回来之后，因为车里温度很高嘛，
1: 嗯，
0: 正常车里温度有时候能干到40度，
1: 嗯，
0: 啊，一上去都扎屁股烫屁股，那天就是手机放里头就特别特别烫，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手机背部当时是像铁的是那个铁件似的，
1: 嗯，
0: 然后一拿着就烫手指头。然后那个手机就是已经出那个警报了，
1: 啊，
0: 出
1: 高温警报，
0: 高温警报，
1: 嗯，
0: 说那个不要，你现在手机环境在处于一个什么什么环境中，
1: 嗯，
0: 说跟是请立即这个放置什么1-2步，不要使用多长时间之内不要使用手机哈。
1: 嗯，这手机可真是哈，就是太热的时候也出这个警报，
0: 太凉
1: 的时候又自动关机，这可怎么整？
0: 最后贵哈，因为价格个儿摆的，现在一个手机多贵哈。
1: 是的。
0: 最后就是尽量不在枕头附近的方面哈。
1: 嗯。
0: 就

0: 是说这个千万不要说像我似的啊，充充电，顺手把这个手机就扔那个枕头底下了，就睡着了。
1: 对，就在头部，不仅会有辐射，还会造成危险。
0: 更吓人了哈！你这一自燃，现在枕头、这棉、这被都纯棉的，要不然就整点这个纱的，能烧的嗖的爽。
1: 对，就像刚才咱们这个案例，就是被褥还有全都被烧坏了。
0: 是，你说咱以前都睡个大棉被，丝老沉的哈，还抗烧点，还能烧一阵。现在都是羽绒被、夏
1: 凉
0: 凉
1: 被、
0: 被，
1: 蚕丝被。
0: 那玩意儿碰点火星子，嗖一下就没了。
1: 是的，所以咱们千万
0: 注意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最后给大家放一首歌啊，然后我们再聊聊天，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啊！刚才看到周深又来了首歌，听听周深这首歌啊。
1: 好的，叫做《星咒》。
0: 星咒。

你会春秋，却掉入了世间鸿沟。浓淡皆成古酒，寸寸相思皆成愁。是非对错看透，旧月重回。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要发布的供求信息啊，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首先来关注的是出售敖东华府电梯8楼93.9平方，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衣帽间，全屋呢品牌装修，3000多每平。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

豪东华府电梯房，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744359587，18744359587。

低价出售金穗家园六楼两室，地暖，拎包入住，5.5万，一中二小学区，下楼就是批发市场，交通方便。那电话呢是153443818，153443818，1878。

超市长期招聘店员，招聘要求呢，25到45周岁，手脚麻利，干活干净利落，踏实肯干，能长期稳定工作。

上班时间是11点到8点半，薪资福利是底薪3000元每个月，有满勤奖200元，工龄奖逐年递增，每个月一天公休，免费提供中午工作餐，店内工作轻松简单，环境舒服，工资呢每个月准时发，不压工资，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55-6806。出售长白小区4楼2室1厅46.22平方新装修，售价16.8万，联系电话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

出租出售，实验三中三小，附近中心现代明珠二楼75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划欧亚品牌女装店面升级，招聘女装销售员，导购两名，有服装销售一年以上经验者优先，会穿搭，懂审美，年龄是26到46岁之间，薪资待遇呢是每天工作6到7个小时，底薪2200加上2%的提成加递增提成、业绩奖、工龄奖，还有这个带薪年假和福利。联系电话是150-4332-2577，150-4332-2577。

招聘敦化羊奶粉超市啊，招聘销售人员若干名，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50到晚上4:40，每月呢休息4天。招聘要求男女不限，30到45岁。那工作内容呢是社群维护、管理及店面服务，底薪呢是加绩效加奖金，上不封顶。做过保险业务的优先。具体详情电话咨询，电话呢是18626980288，18626980288。

月租，农行新区四楼，有网有空调，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出租、看护花园、七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5981341318，15981341318。

招聘求职，本人32岁，没有工作经验，想找份工作，联系电话是151-4390-5333，151-4390-5333。

快递驿站呢要出对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在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啊，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仲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出租屋公寓3305第三中学附近南湖居电梯楼，有双人间和大间，还有小间，400元每个月，到200元每月，宽敞明亮，干净素净，有 WiFi，24小时的热水，楼下就是公交站，联系电话是150-4331-8333。

月租、季度租、高档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744359587，18744359587。

9号公寓，房间独立的 WiFi，独立卫生间，大窗，石墙，隔音很好，空调、热水器、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干净卫生。现在月租598起，联系电话是155-6805-5333，155-6805-5333。

今朝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2个小时，下午时间自由。上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年龄25到59周岁，适合宝妈和退休人员。工作内容呢是打电话做售后，薪资待遇接受面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街小区2楼60平方2室1厅拎包入住，有洗衣机、冰箱、电视、冰柜都有，下楼呢就是体育馆，附近超市都特别近，屋内干净整洁，1中5中陪读特别近，联系电话是18743346397 18743346397。

奶茶店呢，招聘服务员由经验者优先，免费带学上衣修衣。早上是9点半到晚上11点半，工资2800加提成。另外呢，宾馆招聘前台2名，上衣修二，那1个月10天班，底薪呢是2200元加上满勤加上业绩，可达到2800到3000。电话呢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五一要大量人工作，这条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啊，这个大业蜜雪冰城招聘长期的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者优先，有无经验均可，有晋升空间，薪资待遇详情可以电话联系175-1605-6638，175-1605-6638。

敦化市宏源歌厅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1200加提成，待遇优厚。有意者请联系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招聘市内的配送员，要求呢自配交通工具，熟悉市内的路线，月薪呢是4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7504336541，17504336541。

香格里拉 KTV 呢，招聘服务生，那工作时间两班倒，底薪是加酒水提成加这个办卡订房提成，3000到5000，要求满18周岁，男女不限，干满3个月以上。电话呢是166-8823-4911，166-8823-4911。

此情我不敢。

0: 气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只要睡够8小时，凌晨2点睡也没事儿。那这一点是大错特错了哈。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年轻人奉行的是一种新型的养生观：只要我每天都凌晨2点睡，上午10点起，保证了8小时睡眠且作息规律，就不是熬夜，对身体就没有伤害。这种观点呢，看似符合逻辑，认为规律可以抵消晚睡的危害。然而呢，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这个医学奖关于昼夜节律分子机制的研究，以及呢后续的临床证明表明，人体内部的生物钟并非呢可以随意波动的机械钟，只要你的作息时间与外界的自然光照循环发生错位，这种规律的晚睡啊，依然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生理损伤。

中枢生物钟无法欺骗的是交叉上合。人体的昼夜节律呢，并非是仅仅由于习惯养成的，而是由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合控制的。这是一组包含约2万个神经元的神经核团，被称为人体的主时钟。视交叉上合呢，通过调控一系列核心时钟基因的转录、翻译、反馈回路，那么产生了约24小时的分子振荡周期。这一系统直接控制着体温、皮质醇的分泌、褪黑素释放以及细胞修复的节奏。这一系统的核心呢，在于它必须与外界环境同步。人类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进化，基因组已经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刻录在内。虽然你可以强行改变睡眠时间，但你无法改变肝脏、胰腺和心脏等外周器官的分子时钟节奏。当你试图建立一套凌晨2点入睡的规律时，视交叉上核与外周器官的时钟就会发生内部去同步化，导致脏器功能紊乱。受食因子，光照是绝对的控制者。支持规律熬夜无害论的人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在于忽视了光照的作用。在生物钟这个学当中啊，光照被称为是最重要的受食因子。视网膜上的感官神经节的细胞含视黑蛋白，专门感知呢蓝光波段。当光信号传递至松果体时，会议节律紊乱的轮班工作列为是2A类的致癌因素。

还有呢，就是社会性的时差、代谢疾病的温床。即使呢，大家通过拉黑窗帘、佩戴眼罩，模拟了黑暗环境，如果你需要在工作日回归正常的社会时间，比如周一早晨9点开会，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性时差。社会性时差呢，是指生物钟的时间，就是个人偏好的睡眠时间与社会时钟、工作学习要求的时间之间的差异。对于规律熬夜的人群呢，这种冲突尤为明显。哪怕说啊，大家每天在2点睡，10点起，但是呢，人体的代谢高峰依然会在中午前后出现，而此时你可能刚吃早餐。这种进食时间与代谢节律的错位，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社会性时差每增加1小时，肥胖风险增加33%。此外呢，这种生活方式还会导致压力激素全天水平异常，引发慢性炎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规律的晚睡确实比毫无规律的熬夜稍微好一点，但是这绝不等同于健康。人体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必须与地球自转周期、光照变化保持共振的生物体。只要你的睡眠时间违背了天黑而息的生物学铁律，无论多规律，这都是一种与进化机制对抗的生理磨损。

爱吃这个生鸡蛋和溏心蛋哈，都不是什么好习惯。那沙门氏菌的藏身之处呢，有很多鸡，尤其是农村的散养鸡，活动范围广，可能将环境中的沙门氏菌带入体内，进而呢污染所产的蛋。鸡蛋是沙门氏菌良好的培养基，一旦被污染，细菌呢就会大量繁殖，尤其呢是产在潮湿环境、未及时捡食的散养蛋。蛋壳气孔因潮湿而变得通透，甚至门户大开，更为沙门氏菌的进出提供了方便。此外呢，肉类和奶制品也是沙门氏菌的常见载体。未经充分加热的肉类以及部分奶制品都可能带有该菌。

那么由此可见呢，食品是沙门氏菌感染的重灾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呢，就有军队因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而爆发沙门氏菌感染的案例。至今呢，它仍是全球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那么生活中有哪些行为容易招来这位不速之客呢？首先就是使用未熟透的鸡蛋，很多朋友呢喜欢溏心蛋或者是带流心的蒸蛋，但是呢这种。

烹饪方式不足以彻底杀灭鸡蛋中的沙门氏菌，所以说啊，对儿童或者是免疫力较弱的尤其危险。其次呢，就是不良的卫生习惯也会增加感染风险，例如饭前便后不洗手、不及时清理厨余垃圾、生熟食物、共用刀具和砧板等等。沙门氏菌的危害呢不容小觑，常见的食物中毒许多就是尤其引起症状，包括呕吐、腹泻、发热、恶心、腹痛等等。如果感染波及了肺部，还可能引起咳嗽、呼吸困难。对婴幼儿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感染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甚至呢是致命。不过呀，也无需过度恐慌，可以呢采取以下措施呢有效的预防，注意呢食物安全。鸡蛋呢应这个烹煮或是这个蛋黄完全凝固，肉类呢务必彻底做熟。那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厨房中呢生熟分开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呢认真洗手，剩菜呢不宜长时间存放，沙门氏菌在低温下仍可存活。若不慎感染并出现头晕、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呢感染经这个及时治疗后啊不会危及生命。总之呢，把好这食物关，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将这位不速之客拒之门外。

0: 春菜尝鲜有进击，舌尖春意这样尝，营养又健康。那么近期啊，就多地的春笋、香椿等春菜陆续上市。不过春菜呢，虽然鲜美又营养，食用也需要科学适量。春菜味虽鲜，切记别贪嘴。春笋呢，富含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钾含量较高，300毫克，每100克里面就有300毫克，有助于调节血压。春笋呢，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可与动物蛋白互补。不过呢，春笋也含有大量的粗纤维等等，这些成分啊，不易消化，过量使用呢，会损害胃黏膜，引发消化不良、胃腹胀、反酸等不适。那哪些人应该慎食春笋呢？尤其就是幼儿、老年人等肠胃功能较弱或者本身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要少吃。过敏体质人群呢，也不宜多食用春笋，否则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诱发过敏性疾病，比如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等。有肾结石病史或者风险的人群呢，也应该是谨慎使用，因为春笋中的草酸与体内的钙易结合形成草酸钙，可能引发肾结石、尿路结石等等。那食用香椿、蕨菜等也需谨慎，不光是春笋哈，很多这个野菜也是都不宜过量使用。比如说呢，这个香椿是富含亚硝酸盐，过量使用可能会引发头晕、乏力等症状。那这个蕨菜呢，还有韭菜，这个粗纤维比较多哈，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再就是马兰头等草酸纤维含量较高，过量食用呢，易导致消化不良，那胃腹胀。那在我们吃之前呢，应该进行恰当的处理。首先呢，就是焯水不是简单的用水煮一下，不同的蔬菜呢需要焯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叶菜类呢焯水1到2分钟即可，但是呢要先焯水再切菜，避免营养物质流失。对于这个纤维含量较高的蔬菜呢，焯水的时间建议长一些。这类蔬菜所含的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含量较少，焯水时间长一些不会影响营养价值。此外呢，不要重复使用焯过菜的水，草酸溶于水呢，焯水的这个时间越久，焯水的蔬菜种类就会越多，汤汁中的草酸含量就会越高。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短讯，你礼让我表扬，敦化交警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在市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主题宣传劝导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文明出行理念落地见效。活动中，民警对主动停车礼让行人的文明驾驶人现场发放宣传礼品予以鼓励，激励引导驾驶人养成文明礼让的好习惯。同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行人讲解礼让斑马线的法律规定与安全意义，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此次宣传活动形式新颖，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机动车驾驶人礼让行人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规范了路口通行秩序。下一步，交通大队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劝导活动，强化媒体联动，让礼让斑马线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力打造更加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说起来头头是道，道起来毫不含糊，司机后面又没车，就只道了5米。2026年3月31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刘某驾车行驶时未听从导航指示，走错了高速出口，随后直接在出口匝道内倒车，倒回路口后压导流线并入主线驶离，整个过程导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十分惊险。面对交警，刘某说起错过路口的正确做法头头是道，可对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却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一边双手比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想着后面也没车，就只倒了5米。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车上高速行驶，长途出行应提前规划路线，确认目的地及出口信息，途中根据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最右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唯一安全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违法停车、倒车、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退役军人徐某取消公务员录用。近日，国家安全部披露一则案件，退役军人徐某曾在部队服役5年，退伍后顺利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进入试用期，但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他竟然主动联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其部队服役期间私自留存的资料逐页拍摄后发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以换取非法利益。一次交易中，徐某不慎泄露个人信息，为掩盖违法行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1: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
7: 胜利街道长城社区规范殡葬管理，弘扬文明新风。
6: 丹江街道林泉社区开展防邪反邪警示教育宣传活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提高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扎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隐患排查，坚决消除事故风险，持续巩固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5月7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会议，并邀请州安全专家为建筑施工企业授课。会上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求，重点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内业资料和起重机械设置规范及检查要求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对施工现场监管重点难点进行深刻剖析，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压紧压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0: 回信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殡葬管理条例的核心条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强化公益属性、全链条规范管理、夯实法治保障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解读，同时详细介绍了生态安葬奖励政策、殡葬禁止行为以及违规安葬的处罚措施等内容。下一步，长城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网格群、宣传栏、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持续普及殡葬法规知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1: 为进一步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范意识，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意识与能力，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组织网格长、居民代表共计30余人在社区会议室开展防邪教、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居民集中观看了反邪教科普宣传片，工作人员深入浅出讲解了邪教的定义本质、主要特征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引导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警惕心理，如发现邪教活动及非法宣传线索，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自觉做到不听邪教蛊惑、不信邪教谬论、不传邪教言论、不参与邪教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基层思想防线，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和法治意识，为建设平安有序、文明和谐、安定稳定的社区环境夯实了基础。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本期的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意见。
1: 辽宁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
0: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九部门近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日。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其起草的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了3个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基础级1星、增强级2星和领先级3星。该类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需依据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检测范畴涵盖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 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

0: 安全保障等单项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只有当所有单项要求均满足同一等级时，产品方可获得相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等级。
1: 央广网消息，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期截至2026年5月17日。意见稿推广目标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充分发挥我省区位优势，建设一批绿色甲醇项目，建设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改造一批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在全省形成生产、检测、储运、调配、销售、应用、配套产业一体化甲醇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至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万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余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100余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0: 人民网消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六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全球推介会近日在沪举行。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文物，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该展是上博暨现象级展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展览，将于2026年7月9日至2027年11月14日亮相上博人民广场馆。展览以美洲文明、宇宙观、世界树为主线，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斯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引导观众纵览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美洲大陆的文明谱系。来自国内多个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也将在展览中与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并置呈现。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将不再展出其他展览，而是在世界树的穹窿之下变身为由玉米、美洲豹、金字塔等意象共同织就的文化宇宙。同时，人民广场馆馆舍将进行全方位体验升级，打造超1万平方米沉浸式空间。
1: 人民日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据了解，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2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

0: 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经过调研和测试分析，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 部分新品可达到 L3 级。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七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将做好标准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的落地实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共同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当休矣。
2: 压缩试验成本，我国市内最大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开建。

央广网消息，全糖标注零脂，全脂标榜零糖，手打挂面并无手工工艺，多半桶仅为注册商标，100%橙汁配料首位是水，柚汁饮品果肉含量不足3%。近日，心机商标等话题冲上热搜，使得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站在了聚光灯下。营销乱象背后是部分企业在逐利之下的诚信缺失，通过玩套路、打擦边球，刻意模糊产品真实信息，误导消费者。首先，企业需坚守诚信底线，筑牢长期发展根基。个别企业热衷于文字游戏类营销，往往是想通过强调所谓的独特卖点抢占市场。但是从长远视角来看，虚假的营销套路终会被市场揭穿。已经有相关法规明确要求，商品标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企业唯有摒弃短视思维，严守诚信经营底线，如实标注成分、工艺和参数，以真实透明的产品信息面对消费者，才能稳住口碑，行稳致远。其次，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多方协同织密常态化防控网络，整治乱象需多方协同发力，如监管部门开展商标使用及产品标签标识规范指导工作，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加大对线下商超、线上平台的抽检力度，对恶意误导、虚假标注等行为从严处罚，电商及线下渠道则需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审核溯源机制，及时清理违规商品，从流通环节压缩乱象生存空间。最后，消费者应提高警惕，理性消费，避免被虚假的营销套路所迷惑。个别商家呢，利用消费者追求健康、偏爱网红概念的心理，与虚假宣传实施误导，这种行为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切勿被花哨标语、网红概念裹挟，要细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分清商标宣传与产品实际属性，主动避开消费陷阱。在遇到违规误导行为时，要积极维权举报，以理性选择倒逼行业规范发展。食品行业关乎民生健康，容不得套路投机。行业营销遏制文字游戏，既要靠监管加码严惩乱象，也要靠行业自律良性竞争，更离不开消费者理性。

0: 辨别、主动监督，多方合力才能整治食品行业营销乱象，推动行业实现健康、规范、高质量发展。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怎样的意义呢？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董事长安铁成介绍，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寒区测试工况需求。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牛奶这样喝更科学。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配点碳水更高效，牛奶加上全麦面包，牛奶加燕麦，牛奶加麦片都是黄金搭档。碳水提供即时能量，省下蛋白质用于修复。
1: 当然，牛奶的饮用还要讲究其他方面的科学安排。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冰不烫，温着喝。冰牛奶刺激胃肠道，太烫了破坏营养。40到50摄氏度，手摸杯壁不烫手，刚刚温度正好。
0: 小口慢饮不猛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分3到5口喝完，给胃呢反应的时间。那在睡前喝是有助于睡眠的。牛奶中的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原料，那钙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睡前1小时喝1小杯温牛奶是有助于睡眠的。
1: 最后还要强调第五个方面，你的身体比任何养生规则都会更懂自己。喝完后舒服就是对的，不舒服就是错的。最好的喝奶时间不是早上，不是晚上，是你想喝的时候才会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

0: 作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子，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怎么下面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呢这头一件事儿。哎呀，有个东西可是把在这个咱们中国的男女老少们折腾得够呛啊！一部分男女老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所有人都爱球，这东西就是欧洲杯啊。我本人呢不是球迷，对足球是一窍不通，就知道他们在那个绿草地子上跑的，人溜呢。具体怎么回事啊？我就知道，反正进球了那就是赢了呗。至于哪边是谁的球都不知道，真是不怕大家伙笑话我啊。确实是因为欧洲杯吧，你想人家踢的是欧洲时间，人家没惯着咱们中国观众啊，真是实事求是讲，是吧？人家你上班点儿完了人家睡觉呢，人家上班点儿你睡觉呢，怎么整啊？人家不能改点儿啊，咱就改点儿呗，天天呢晚上成宿成宿不睡呀，就在这等着看电视啊，看欧洲杯看疯的，有看欧洲杯看死的，有看欧洲杯看有病的。下面奉给大伙说一个啊，看欧洲杯看出毛病的。说身为铁杆球迷，看到偶像一脚偏射失利，一个小伙子竟然忘记酒里的两片玻璃碴子，脖子一痒嘎给喝下去了。哎呀，这欧洲杯以来啊，重庆医院重庆一附二院消化内科呢已经接诊近20例类似的卡喉病例，超过平时的5倍以上。这些病例当中啊，绝大多数都是球迷，几乎啊是边吃东西边看球赛，结果一紧张一激动嘎就抽那儿了，就卡那儿了。自己这个说起自己喝酒的遭遇啊，说起自己卡嗓子眼的遭遇啊，这个叫张宇的小伙子是哭笑不得呀。怎么了呢？说6月17号的凌晨，希腊队对阵俄罗斯队，张宇呢邀约了6-7个朋友在家看球，一边吃花生米一边喝酒，哎呀这小酒滋儿了的哈，挺美呀。这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啊，他打开一瓶啤酒，不料呢啤酒瓶啊瓶嘴意外破裂了，两块小玻璃渣子掉到酒碗当中了。他呢还没来得及把玻璃渣捡出来，而就在此时啊，比赛出现了让他激动的一幕，他的偶像俄罗斯球星帕夫柳琴科禁区一记射门，结果偏了，在场所有人呢是唏嘘不已啊。这张宇啊更是激动，

0: 一下一招杯，站起来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呢。很快，他就感觉到喉咙一阵刺痛，这家才反应过味儿来，自个儿啊连同玻璃渣子一块儿把这酒给喝下去了。我估计那得老好喝了，老刮肠子了。几分钟之后啊，张宇胸内刺痛感愈发厉害呀，伙伴们呢立即将他送到当地一家医院。张宇的爷爷回忆说了，18号的上午，医院检查发现呢，两块玻璃渣进入到张宇的腹部，医生呢多次试图通过消化内镜取出来，但是没有成功。在医生建议下呀，张宇转院到了崇一附二院消化内科。接诊的冯晓霞教授说呀，玻璃渣呢已经进入盘曲的小肠，很难取出来。朋友们想想，那小肠那地方急了拐弯的。哎妈呀！听到这儿啊，张宇脑门子直冒冷汗呢。医生们决定先观察，让其自行排出体外。说呀，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人教授说了，玻璃渣经过肠道蠕动进入细小的小肠之后啊，很有可能刺破肠道。一旦出现穿孔，肠内的粪便可能会引发感染，导致腹膜炎，可能危及生命啊！哎呀，我天哪，太危险了。患者呀，还必须接受有重大创伤的开腹手术，因此啊，医生们是时刻关注着这两块玻璃渣的动向。25号凌晨1点钟左右啊，经过医生验明正身，两块玻璃渣从张宇体内顺利排出，其中最大的一块呈菱形，长1.6厘米，小的约8毫米，呈四方形。朋友们想一下，1.6厘米挺大呢，大哥这嗓子路挺粗啊，怎么整进去的呢？这是。这个教授说了，说在这些病例这个就诊者当中啊，绝大多数都是球迷。人家冯教授不就专消化内科的吗？球迷啊有个共同的特点，啥呢？你晚上逛在眼巴瞅着吧，总觉没劲。中国人嘛有个习惯，有个爱好，啥呢？边喝啤酒是边看球啊，就觉得也是有点什么那个就有点打发时间的东西呗，要不然坐着干巴瞅就没啥意思，是不是？他说了，说啊这个一边吃东西一边喝酒一边看球赛。到了一个激动的时刻呀，只顾着高声喝彩了，忘了自己嘴里的东西了。对于能够直接取出来的患者来说，那是挺幸运的了。但是啊，对于个别重症患者来说呀，将是致命打击。冯教授说了，越是在兴奋激动的时刻，越不能吃东西。你这个嘴呀，咱朋友们，这嘴呀，它不能一下干多个事儿。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想说话，那指正说不明白；你要是说话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想喊，那肯定喊不出来，容易突发卡喉意外。和大人教育小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怕噎着一个道理啊，成年人在兴奋的时候，如果嘴中还有未吞完的食物，很容易直接掉进食道，出现卡喉、异物进气管等等这些意外。朋友们，看球是为了高兴，千万不要在看球的过程当中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引发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啊。那个球还有没有了？好像有没有了？不知道啊，反正有没有吧，大家伙就记住啊，那个在自己啊这个激动的时刻啊，快乐的时刻，兴奋的时刻，嘴里别搁东西，容易把自己卡死，不开玩笑啊。那不卡死，你说上医院去折腾一溜13招，上你嗓子路里头一顿豁楞，你也得难受啊。关键是
1: 凤姨啊，我也是你的粉丝啊，啥钱能到绕路来呀？我只能周末听你的节目，一看这是个小朋友啊，没关系，别管说啥时候听，能听着凤姨动静啊，相信你的心里都暖烘的，是不是？至于凤姐啥钱到绕路呢，这个日程安排目前还没定啊，将来要去的时候凤姨指正提前告诉你。凤姐啊，天天盼你的节目啊，怎么还不到点儿呢？你那小动静就是听不够我。凤姐，我老喜欢你了。凤姐，我来大庆好几个月了，有点想家了，能为我放手想家的时候吗？好吧，大凤姐，你太有意思了，我可喜欢你的节目了，永远支持你。妥了，这样的话就天天凤都听着，这就让我说的有点飘了啊。巴黎有铁塔，凤姐最潇洒，凤姐最温柔。鹏鹏送给凤姐当人生格言啊。妥了，巴黎的铁塔，我跟你讲都没有我潇洒呀。

说完有个女的没有正当工作，不上班不挣钱，但是呢还好赌，哎，就乐意耍钱儿。一输了钱呢，就向一个男的借钱，5个月呀，拢共借了17000。那么你想啊，欠债还钱这事儿天经地义呀，他广出不进，这钱咋还呢？人家男的能干吗？说呀，李某和何某都是重庆巴南区人。李某呢以开麻将馆为生，也就是啊在麻将馆里认识了资深牌友何某。何某啊也就是个女的啊，平时呢没有正当工作，就喜欢打麻将消磨时间。从2009年10月份开始啊，这女的是一输了钱就向麻将馆老板这老李借钱，这一借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5个月之内啊，何某从李某处拿走了17000元用于日常开销和偿还赌债。这俩人都是单身呢，这李某啊，这男的也没着急找这个姓何这女的讨债，而是向她求婚了，承诺呀，婚后一家人不再谈还钱的事儿。就这么的，今年2月份，第二年的三月份，这是2009年10月份啊，他俩开始借钱的。2010年的3月份，俩人登记结婚了。哎呦，这男的李某非常高兴，还跟这个女的何某签下协议，说了愿意拿出30000元存款作为礼金，让这个女的啊装修他这房子作为俩人的新房。到了去年，也就是2011年的1月份，新房装修完毕了，这男的是兴高采烈的等待搬新家，这女的却不乐意了，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不让这男的住进来。他还说了，等我们的关系再磨合一段时间再说吧。这男方很无奈呀，只好独自住在麻将馆里。想来想去啊，越发觉着自己被骗了，于是呢向巴南法院民一庭起诉离婚，索要借给何某的近50000元的婚前财产。庭审上啊，这女方表示两笔欠款都是有协议的，17000元是双方约定婚后不用归还的，再说呀也过了诉讼时效，30000元只是彩礼钱啊。法院审理之后呢，采纳了这女方的辩解意见，近日判决两人离婚了，但是驳回了这男方的其他诉讼请求，说白了钱你要不回来了，白玩让人给耍了。在这儿啊，法官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选择对象吧，不能奢望靠金钱呢财物来套住对方，应该选择合适的人在一块过日子。什么人叫合适的人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叫路遥知马力，是日久见人心的。现在好多的这个闪婚的现象出现，俩人认识没多长时间啊，一两个月三两个月的哈，直接就这俩人凑就结了得了。后来结婚之后发现这儿也不行，是那儿也不对劲儿啊，天天就打仗啊，噼里扑噜打啊，家里头能摔摔是能霍霍就霍霍。你说咱们想一想啊，这婚姻呢是个非常慎重的事儿，不管说对于年轻人来好，还是对于这个很多经历有过婚姻经历的朋友也罢，选择婚姻就选择自己一种生活方式，你想好了吗？如果想好就大刀阔斧的往前走，如果没想好仔细的琢磨琢磨，千万不要草率啊。关键是这年头还容易被骗呢，你说骗子特别多呢，就图钱混到手了之后边儿去啊，老娘不跟你玩了，好多人都这样。现在这打麻将瘾头咋这么大呢？可不是吗？这年头打麻将瘾头大的多些个呢。凤在这说呀，就有些朋友你别愿意听啊。好些个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天天就知道坐那打麻将。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别管说岁数大岁数小啊，我发现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就喜欢往那一坐，坐一天。那有些70、80岁的动弹起来不是特别方便的，80、90岁的，现在70、80岁都算年轻的了，真的80、90岁的动起来不方便，你愿意动动脑吧，我觉得打麻将也是个挺好的方法。但是你说那个40、50岁的亲手立脚的，没事往那一球一天打麻将，一打5毛的，打2毛的，一玩一天有不了多少钱。当然这可能是一些个人爱好的问题，但是凤觉得吧，于情于理吧，这都是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你想啊，人长时间这么坐着，好一个身板子也坐废了吗？没事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呼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这两天大庆要打蚊子了，打完蚊子外面蚊子也少了是吧，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晒晒太阳是吧，闻闻新鲜空气是吧，瞅一瞅人啥的，挺得劲儿。

在那瞅，天天瞅那几张牌，你说赶上点子好了妥了，赶点子不好多憋屈啊，还容易得心脏病。凤啊，听你节目挺开心的，腰也不疼了，背也不酸了，腿也不抽筋了，走道也有劲了，吃啥都有味儿了，110米跨栏都能把刘翔给超了。开个玩笑哈，还有好多朋友跟我说了，现在大家伙在各个地方听咱们大凤的节目啊，还有在这个市场听的，市场听用个小收音机、小音响啊，公放，满市场好几千平米呀、啊，都在那听我在那白活，整的我都不好意思，真事儿。凤是个面挺矮的人啊，天天脸皮挺薄，你说当那么多人说话，那么多人唠嗑，有时候吧心也突突。你要是那么听，你别告诉我，你告诉我，我紧张，真的。凤姐啊，我一天不听你节目我就难受啊，你凤姐哪天没说，你说让你难受不着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故事会。下面给大伙儿讲一段父子之间的故事，准确说是一个小孩身上发生的事儿。说家长，你赶紧上学校来一趟。一个学期里啊，长春市民张先生是陆陆续续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的20多个电话，每次啊他不管怎么忙都得到学校。老师找他的原因是他儿子东东在学校总是多动，张先生被折腾得实在受不了了，急得呀给儿子都下了跪了，希望孩子不要再动了。这事儿这么能解决得了吗？说啊，东东今年才9岁，上小学2年级，自打上幼儿园开始啊，这张先生就听学校老师反映了，说是小孩啊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愿意动弹。那时候呢小孩小啊，张先生也没把这事儿搁心上，他觉得小孩淘气很正常的。后来啊，东东上了小学了，学校老师啊还是向他反映说，这孩子上课的时候啊经常是动动这儿动动那儿，有时候上着课呢直接钻桌底下了，不是捡橡皮啊就是捡铅笔。一年级下学期啊，老师很郑重的跟孩子他爸说了，应该带孩子去看看大夫。听了老师的话呀，张先生带着孩子去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啊孩子得有严重的多动症。这下张先生才明白东东表现为啥不正常，这孩子总爱说谎啊，经常老师留作业了他说没留，其实是记不住，经常马马虎虎，明明黑板上写着交学费170，硬记成107，注意力分散呢，多动症是这个多动症的主要表现。东东写作业的时候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别的孩子一个小时就写完作业了吧，这孩子好几个点写不完。因为这些不正常的表现呢，孩子换了2年换3个学校了。到了新学校啊，这当爹的害怕老师啊不要东东，没敢说孩子有多动症。一个学期里啊，老师是3天2头打电话过来，每次接通电话之后啊，老师都是一个语气说呀，哎呀家长啊你赶紧过来吧，你家孩子惹祸了。哎，这个有几次啊，张先生正在外面干活，接到电话之后呢打车往学校赶，每次都是东东又犯老毛病了，上课不认真听讲，把这个纸团不撇拉一袋里头直接撕粉碎，和小朋友干仗。一个学期这当爹的被学校老师找了20多次，时间长了这脸上也挂不住了，都有点崩溃了。终于有一次啊，孩子他爸忍不住了，在家里啊给儿子下了跪了，求着孩子说儿子我求你了，上课别再动了行吗？这孩子当时也委屈啊，哭成了泪人，可是过后啊还是犯老毛病。下跪有用的话找大夫干啥？这个张先生说了，为啥这孩子会有这种毛病，他得病啊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说啊，这孩子小东东啊从小缺少母爱，妈妈生下他之后啊，因为和爸爸感情不和回大连老家了。4岁以前呢，东东过着游离的生活，经常是在妈妈那边住一段，爸爸这边住一段，直到孩子4岁了，东东才和爸爸住在一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东东就再也没见过妈妈。不光是这儿子呢，这当爹的也有毛病。张先生啊患有抑郁症，经常失眠，加上自己带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心情总是很压抑啊。爸爸的情绪呢也经常迁怒于儿子，因为淘气啊，东东经常挨爸爸的打，有几次啊东东甚至在半夜里头啊直接就离家出走了。张先生说，这孩子在学校没有朋友啊，性格也很孤僻啊，家里话也少，从来不说学校的事儿。大夫说了，孩子得病啊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环境的事儿，有必要的是啊多表扬表扬孩子，批评少一点。可是啊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东东总是受到很多批评，基本没有表扬啊。你想啊，基本上哈、啊、家里人就说了，说哎呀这孩子你说天天又出去又跟小朋友干仗了，又出去撇纸团去了。其实吧，孩子都是白纸一张，孩子长成什么样，爹妈你怎么不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呢，对吧？东东很善良的，有很多优点的，班级里小朋友值他都帮忙啊，带好吃的水果也会分给别人呢、啊、也会关心人呢、啊、这个爸爸在外面打工，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你中午吃饭了吗？有时候学校里吃个炸鸡腿，这孩子还能装在小饭盒里带回家，是给留给爸爸吃的。你看看啊，其实啊这当爹的说

0: 孩子优点有时候会让人感动，可是因为他的病啊，这些优点都被埋没了。最近呢，这张先生终于带着儿子去治病了，吃的都是进口的药，可是呢，检查结果还是让他很失望，孩子不但没好转，反而严重了。这东东的医生说了，这种孩子不光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的是心理治疗。哎呀，这个现在啊，你看啊，凤儿跟大伙儿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现在你说很多的家庭啊，父母啊，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很负责任，对自己的生活过于负责任，就导致什么呢？对孩子的生活就不那么负责任了。你看这个孩子，好好的一个孩子，刚九岁就变成一个多动症的小孩，而且绝对是后天多动症。有的多动症是先天的，有的多动症是后天的。你说后天，好好的一个孩子让爹妈给霍霍成这样，当爹当妈自己就不琢磨琢磨吗？你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光知道说，光知道骂。现在教育孩子的方式啊，已经变了，已然不像咱们小的时候往那一趴，啪啪啪拿那个大尺子往屁股上削了。要懂得跟孩子沟通，跟孩子交流，这样啊，孩子才能有一个起码阳光的、健康的、积极的人生和未来。您说是不是呢？说呀，爷爷、爸爸、孙子三个人去钓鱼，钓着钓着吧，这时候孙子就和爸爸说了：“瞧你爸坐那儿跟个傻子似的。”这时候爸爸就急了，说：“你爸才傻呢！”这爷俩有点缺心眼儿吧？这孩子总惹祸，有点我当年的风范。哎呀，孩子这样啊，都是父母造成的。父母啊，该想一想了。我觉得是吧？虽然说小孩岁数不大就得了这种病，但是好在岁数不大，也应该挺好治的。主要是呢，这个父亲呢，要及时的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轨迹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怎么样才能改变孩子现在这种生存状况呢？我觉得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哈。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任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0: 有哭没有说。
1: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等你的深情。张靓颖在《终于等到你》中用高亢而响亮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时，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清河从小在戏台后长大，听着母亲的唱腔入眠，看着母亲在镜前描眉画眼、换装登台，久而久之也爱上了越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母亲临终前把这只银簪子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守住古戏台，守住这份传承。

12年前，清河刚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他每天都会来听清河演唱，有时会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有时会拿着相机拍摄清河演唱时的身影，戏台的雕梁画栋，还有后台那些老旧的戏服和道具。清河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演唱时会不自觉地看向他的方向，休息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聊天。陆景航告诉清河，他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这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老建筑和传统文化，而清河的演唱让他感受到了越剧独特的魅力。

清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古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

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秦河，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戏如人生，愿你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秦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天河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陆景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景航的建议，尝试着把越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越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子一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12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她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

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座古镇，忘记过这座古戏台，忘记过你。我一直想回来，却又怕物是人非，怕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他顿了顿，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递给秦和，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关于古戏台的，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秦和打开相册，里面全是精美的照片，有不同地方的古戏台，有戏曲演员演唱时的身影，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景。翻到最后几页，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12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雨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记录下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清河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12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12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唱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一行数人结束了在浙江上虞市小岳镇的拍摄工作。他们此行来拍摄的是一起尘封几十年、一度震惊全国的特大连环电击致3人死亡大案。陪同央视拍摄人员一起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警。他们此次要追寻的人物是居住在上虞小岳镇冯科山村当年这起大案中唯一幸存者冯守安老人。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1981年8月25日，冯守安52岁，是浙江上虞小岳公社一家农机厂的供销采购员。他的工作性质就是全国各地跑业务。这天下午，他从上海来到浙江嘉兴市的著名古镇魏塘镇的一家旅社休息。晚上11点左右， 也在梦中的老冯突然被一阵电麻的感觉惊醒，他大喊着：谁？你要干什么？并迅速从床上爬起来，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花花绿绿的线在触他。他一声喊，那人丢下手里的线急忙跑路。他追了出去，但此人年轻力壮，很快跑出旅社，消失在了夜幕中。但是让老冯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当时遭遇的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连环系列电击案的一幕。就在他遇险的半个月前的1981年8月8日深夜，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建华旅社内也有人同样遭遇了电击，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谁是凶手？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当年案发后，当地刑警迅速出动仔细勘查，但未果。冯守安老人说，当时他回到公社里，还专门召开大会，要求所有采购人员出门时千万要小心，加强自身防范。但是他心里一直在久久地思索着，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忆，当年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与他同住的人，但这个人他只知道是个男的，其他根本就无从知晓。此人进出很晚，但是行动诡异。当时旅社房间是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基本上出差人员都是与外人同住在一起。

特大系列连环电击致人死亡大案的第一位受害者，叫做李佳慧，时年28岁，山东青岛人，是当时青岛假肢橡胶配件厂的一名供销采购员。1981年8月8日下午，他入住上海静安区延平路建华旅社。当年李佳慧结婚才一年，妻子韩女士怀孕8个月。李佳慧向来工作积极，当过兵的他放弃在家照顾妻子，专程在全国各地赶来赶去为企业分忧。案发之后，据当年的旅社经理杨经理回忆，这个化名李义清的男子在一个星期前就住进了建华旅社，操的是一口北方口音，直至案发前一天，也就是8月9日的中午才离开。其实他在8月8日就用电击手段杀死了李佳慧，同时从李的身上劫走了200多元现金、永生牌812型花杆钢笔一支及瑞士产的莱斯牌17段全钢防震男士机械手表一块。杨经理记得此人看上去30多岁样子，中等身材，偏瘦，与同住的李佳慧不怎么搭腔。这次他同样化名是李义清，只是单位成了吉林省一家医疗器材厂。警方当时在现场勘查表明，李佳慧当时遭遇的电击是凶手将电击器接上房间顶上的照明电源，朝李佳慧头部的太阳穴方向猛按下去。李佳慧遭遇电击身亡，令所有到场的上海刑警们大为震惊。而接下来更让人震惊的一幕还在继续。1981年9月12日深夜，江西上饶市一家小旅社内再次发生电击惨案。被害人于开河与同村的魏先生一起外出看戏，看戏回来晚，就住在小镇的一家旅社里。结果第二天，与魏先生同屋的于开河不幸遇害。魏先生事后记得，和他们一起住的另一名男子有些瘦，中等个子，随身带着一个很别致的黑色小包。其实魏先生不知道，这只别致的黑色小包正是第一位在上海被害的李佳慧所丢失的包。令人发指的是，凶手走后竟还大着胆子给同住一室的魏先生和受害人于开河留下了一封匿名信。他的信中写道：我真的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已才用了这个电击劫财的方法，望二位原谅。信封上竟然还写着余为二同志收。接着，上饶电击案发生后的13天，江西九江市老火车站附近一家名为工农兵旅社的303房间系列连环电击杀人案再次发生。一名浙江绍兴来江西出差的40多岁中年男子再次遭电击身亡，死者身上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不见了踪影，死者身上背部和头颈等多处有烧灼的痕迹，系电击而导致休克死亡。1981年夏天，短短一段时间内，上海、浙江、江西连续发生的系列连环电击杀人案震惊全国，3条生命惨遭杀害。至2012年，悬案整整31年，涉及3代刑警，此案一天不破，就一天让人是揪心不已。上海静安、浙江嘉善、江西上饶、九江，4起电击杀人案造成3人死亡，死者均为青壮年。上海刑警联手江西刑警合作侦查。第一案发地的上海警方对案发旅馆登记手记进行鉴定，证实这4起案件系同一人所为。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当年参与侦破，时年46岁，如今已是77岁的退休刑警王学仁，曾是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的侦查员，也是当时该案专案组侦查员之一。他回忆说，那时候案发地警方收集了相当多的情况汇总资料，仅仅文字资料就多达40多万字，还有数10万个指纹等等。但是当时的侦破手段没有现在先进，

0: 电脑对比根本没有，破案基本靠人海战术，大量指纹得靠肉眼去观察去发现。他们从当时庞大的汇总资料及线索可以断定，全国电击致死作案手法在当年还是首次出现。1981年9月底，由上海刑警牵头，在上海召开了八省公安工作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此案，深入分析案情。与此同时，王学仁和他的战友们根据作案人员在上海、浙江、江西一些旅社所留下的登记地址，在45天时间里兵分六路赶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地，再辗转广东、湖南、福建等地近11个市县进行走访，行程几十万公里，接触当地群众上千人，均没有结果。当时这个化名李义清的凶手在6个旅社登过记，先后出现了4次化名，李义清只是其中一个。可喜的是，上海警方在对第一个案发现场进行搜索之时，勘查结果取得重大进展。在上海静安建华旅社地下室42号房间案发现场搜查的时候，王学仁等刑警不放过房间里的任何一个角落。结果，在房间走廊靠近屋顶的角落，一个不起眼的通风口里，发现了一把西瓜刀和7厘米长的电线。事后经证实，系凶手作案工具之一。同时，在通风口深处提取到了至关重要的4枚指纹。虽说这不是非常完整的4枚指纹，但还是让刑警如获至宝。另外，还在通风口里发现了一个女性使用的头箍，头箍的两端有2个金属物体死死地焊接在上面，用来通电致人死亡。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时间推移到31年后的2012年4月18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刑事科学管理中心工程师刘志雄，在查找全国联网的警方指纹库中，发现了一枚4层相识的指纹。这枚指纹是一个名叫艾红光的江西鹰潭籍男子，他今年63岁，生于1949年11月13日，江西鹰潭市月湖区白鹿镇人。艾红光于1983年严打时期，因抢夺农民的一袋花生米犯抢夺罪，被江西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判刑3年。被警方抓获之时，按警方的审查惯例，艾红光在警方的指纹卡上摁下了10个手指指纹。当年，艾红光这个曾经当过兵、有初中文化的人，在监狱里表现还算不错，很快被监狱方提升为大组长，后被减刑提前释放。但是又有谁知道，他竟是曾经犯下数条命案的要犯。刘志雄进一步发现，这枚眼熟的指纹似乎与一枚曾被疑凶案留在现场的指纹有关系。这是一起一度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连环电击命案，案发自31年前的上海、浙江、江西3地。历经多年，因限于当时的侦破技术等客观因素，警方始终没有找到踪影。刘志雄心跳加快，迅速并小心翼翼地登录了资源系统。一份2012年3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上传的案证资料跳了出来。刘志雄找到了那枚尘封了31年、发生在1981年8月8日的全国首起上海电击大案现场的指纹。一对比，1983年鹰潭警方抓获艾红光时的指纹，与这首个电击案现场留下的指纹，两枚指纹重合，特征准确无误，非常吻合。2011年10月，全国公安清网行动期间，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科所根据上海市局刑侦总队关于梳理上报历年来未破命案现场痕迹的要求， 将几枚在31年前案发现场所提取的指纹上报至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中心。2012年3月份，刘志雄再次反复地查看过这些电击案的现场指纹。刘志雄介绍，如果当年艾红光没有在1983年因犯案被抓获过，那么他就不会在警方这边留下指纹。退一步讲，即使此前他在电击大案中，在其作案的旅馆里留下了再多指纹，只要他后来不被警方抓获处理过，那么这些留在旅馆死亡现场的指纹，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将会成为永恒之谜。现在想想也有些后怕呀。刘志雄是边说边倒吸一口凉气。上海警方迅速出动专案组人员，于4月19日上午9点出发，赶赴江西鹰潭市月湖区白鹿镇艾红光的老家。当天下午4点左右，上海刑警一干人到达了艾红光老家所在村落。这个村刚好正在拆迁，村里的人不多。村里人说，艾红光不在村里，经常外出在一些特种建筑工地干活，干的好像是一些供电系统要造的铁塔基站上的活，目前不知去向。4月21日下午5点多，有消息传来，说是艾红光在南昌市进贤县与福州市东乡县交界的一个叫崖前镇地方的工地上干活。警方一干人火速扑了过去，结果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工地。极度兴奋的上海刑警们从兴奋点一下子降到了万分痛苦的冰点，线又断了。上海刑警又一次赶赴艾红光的村里，把村里几乎全部在外的包工头名单一一了解到，一个一个的去打听，终于打听到在南昌进贤县与福州东乡县交界地一个名叫邓家乡的地方，有一个沪昆高铁段的工程队，前不久从鹰潭市招了不少人干活，艾红光就在其中。这两天他正在已被开挖成功的山洞里干活，从事的是基桩混凝土浇筑工作。警方拿出1983年艾红光被警方抓获时的照片与现在工地上的人相对比，发现艾红光稍稍有些老了。4月22日中午时分，警方盯上艾红光时，正穿着一件红翻领 T 恤的艾红光头上戴着草帽，正若无其事地在与工地上的人说笑着。上海刑警总队一支队探长万东来和鹰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教导员徐晓等民警悄悄接近了过去。他们走到艾红光面前，万东来问道，我们是上海来的警察，你是叫艾红光吧，还是叫李义清啊？艾红光闻听此言，当时脸就白了，他慢慢蹲在了地上，一看就是个曾经去过监狱的老熟人，才会有如此的蹲在地上的姿势。他轻声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恶有恶报。艾红光于当天晚上10点50分被上海警方带走，随后的几日里，他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顾虑重重之后，一会儿说年代已久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看我像当年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吗，等等等等。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对31年前的作案过程的交代。他说自己当时也是太缺钱花了，结婚8年，家里有3个儿子，自己当兵几年回家之后，在老家村里的农机站修拖拉机轮胎，一个月能赚70元，养活一大家的人有些困难。后来听说用电击的方法可以在河里电一些鱼虾回来吃，或者直接去卖掉赚些钱，结果他的脑子就动到了何不把电鱼的方法用在人的身上，那样赚钱会更快，于是便流窜周边城市作案，一心想着捞把钱。他针对的目标都是当时的采购人员，觉得他们比一般人有钱，全国各地跑，口袋里的钱不会少。据唯一幸存者冯守安老人说，他当时出门带了200多元，抵得上现在的数千元，还有当时比较稀少的全国粮票，有时还有支票什么的。可是案发前的一天晚上， 自己口袋里摸过这些贵重物品，也翻出来看过，就被这艾红光给盯上了。艾红光用各种红红绿绿的电线，再与女人用的头箍等东西缠绕起来，放在口袋里。半夜他起来，用这些线接通旅社房间顶上的照明电源，然后实施作案，一般是对着受害人的背部进行电击。老冯幸好是惊醒得快，所以他没成功。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把作案工具藏匿于房间角落上方的通风口里时，觉得这个地方不太会有人来动它。而正是这些在通风口上的边缘处留下的不易被人察觉且不规则的几枚指纹，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逃匿的罪证。艾红光在交代中还特别提到了当年没有被他电击致死的冯守安，当时他感到十分害怕，老冯高喊着在后面追，他死命的跳窗翻墙逃跑，知道自己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因为在半个月前，他已将青岛来的小伙电击致死在了上海旅馆内。从嘉善魏塘镇旅社出来之后，他没想到围墙的后面是一条河，河最深处已经没过了他的腰。他不管不顾的趟水过去之后，躲在了河边的树林子里，脱下湿透的衣服拧干，坐了一个晚上。天亮之时，他沿着铁路线一直走，走了数十公里之后，走到上海市金山县，然后再坐火车回江西鹰潭老家。但是在18天之后，他又接着在江西上饶和九江两地作案。电击大案告破，上海、江西两地刑警激动万分，几代刑警的心愿终于实现。徐旭明曾经在31年前参加过电击大案的老侦查员，此次再次参与了侦破大案与抓捕工作。说起往事，他不禁两眼湿润。在浙江，在江西，上海刑警走访两地在31年前遇难死者家属，所到之处无不令人唏嘘。徐旭明说，每每听到死难的家属那发自肺腑的话语，他们深感人民警察肩上的担子是那样的沉甸甸。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安全着陆原是飞机平安降落机场的专业术语，如今呢，被誉为是官员善始善终，顺利退休。一些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自然将安全着陆作为自己官员生涯的最后追求。然而，这世上总有些人是倒霉蛋，这胡惠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原安徽省宿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退休8年之后，被其他的贪官举报，落入法网。2011年12月28日，关押在安徽宿州市看守所的胡惠民接到了终审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贪污490余万元。挪用公款20万元，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已经70岁的胡惠民本该是颐养天年，而今起却只有将这牢底坐穿了。

0: 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安徽宿州市永桥区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李某，因受贿13万元，非法私藏子弹138发，受到了查处。为了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2009年12月下旬，关押在泗县看守所的李某给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写举报信，揭发胡慧民在担任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主任期间，煞费心机地将齐鹿孙煤矿的探矿权转卖给了淮北一家矿业公司，侵吞了巨额转让款。举报信引起了宿州市检察院领导的重视。反贪人员了解到，胡慧民早在2002年11月就已经退休，他们决定从调查胡慧民的财产入手。调查发现，胡慧民在工商银行一营业点购买了国债79.4万元，在两家银行存有定期存款119万元。一个靠领取工资度日的退休干部有这么多财产，李某举报的贪污公款不会是空穴来风。2010年9月1日，胡慧民被刑事拘留，9月10日被宿州市检察院逮捕。出生于1941年的胡慧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宿县酒厂工作，苦干10年，调任宿县经委。1986年9月，升任宿县计划委副主任。1992年，宿县改籍为县级市，他继任宿州市计划委副主任。1993年6月，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齐鹿村煤田筹建领导小组，胡慧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96年3月，原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胡慧民被任命为筹建处主任，负责具体工作。筹建处在原宿州市工商局进行了注册登记，组建单位是原宿州市纪委，市政府任命胡慧民为法定代表人。在原宿州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协调之下，筹建处从宿州市北洋寨乡政府、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纪委等单位筹借资金300余万元，并委托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3勘探队对该煤矿进行先期勘探。胡慧民在1998年不再担任宿州市计划委副主任，退居二线之后，被宿县行署纪委重点项目办聘用，一边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一边照旧担任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主任。那时候，宿州市纪委已经换了2次主任，胡慧民从没有向主任汇报过煤矿筹建处的工作，甚至没说过煤矿筹建处的组建单位是市纪委。1999年年初，国务院批准撤销宿县地区，设立省辖宿州市，合并之后的县级宿州市更名为宿州市永桥区。由于资金缺乏，1999年1月和3月，原宿州市人民政府和宿县行署煤炭工业局先后批复同意筹建处引资开发齐鹿村煤炭资源，但是大家当时都忙于撤小市建区，撤区建大市，这些行政机构变更工作，胡慧民负责的煤矿筹建处主任几乎被主管部门给遗忘了，他却一刻也没停止招商引资开发齐鹿村煤矿的工作。2001年至2002年间，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纪委多次书面催促筹建处归还省地质勘查资金。为归还省级地质勘查资金和其他借款，筹建处向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申请报告，要求转让宿州市齐鹿村煤炭详细探矿权。胡慧民开始到处寻找下家，欲把齐鹿村煤矿转让出去。其实胡慧民应该在2001年11月末就应该退休，当时永桥区委组织部下的文件，胡和其他15人一道退休。然而2002年，区纪委又通知他填表参加了2002年的公务员考评。当年11月，永桥区委组织部再次下文通知他退休，他才于当年底办理了相关的退休手续。 胡慧民不向组织、政府部门汇报他经手的煤矿筹建处工作。胡慧民说，我当时认为没有问题需要组织解决，煤矿的勘查和区纪委没有关系。2002年10月，经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批准，筹建处将齐鲁孙煤炭探矿权转让给了淮北盛火矿业公司，转让价1565.14万元。因为筹建处的工作人员中只有胡慧民是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都是其招聘，所以转让事宜全是他独自和对方洽谈。转让成功之后，胡慧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在归还其前期工作有关费用及筹借款之后，仍有一大笔巨款存在了筹建处的账户。胡慧民退休之后仍然担任着齐鲁孙煤矿筹建处主任之职，没有单位免他的职，也没人过问，他完全脱离了监管。随着时间流逝，胡慧民开始盘算如何将筹建处账号上的巨款挪为己用。他先把筹建处里的老员工全都辞掉，换了新会计，交清税款之后注销了税务登记。探矿权转让是我操作成功的，我既是筹建处的法人代表，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我的了。胡慧民说，当时我感觉到筹建处这个单位早已被主管部门放弃了，没人监管，也没有一个领导来过问筹建处的事，对于筹建处资金情况也不清楚。我认为这些钱都属于企业，而这个企业就是我个人的，这些钱也应该属我管理和支配。胡慧民有个儿子在广州打工，居无定所，老伴儿心疼儿子，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想买下来给儿子住。胡慧民想到筹建处账上那笔巨款，他以个人开办的宿州市工程咨询研究所的名义打借条，从筹建处首先借走150万元。2006年1月至2月，胡慧民分三次汇60万元到其妻在广州开设的账户，用于在广州购房。同年6月，老伴儿突然病故，胡慧民就把老伴儿买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老伴儿生前在芜湖市有个股票账户，由女儿代为炒股。老伴儿过世之后，心里头惦记女�儿，就给股票账户汇去了15万元。胡慧民自己购买了79.4万元的国债，在银行存入定期存款共129万余元。2007年底，胡慧民又花了33万余元购买宿州市西昌南路现代家苑一套住房。老伴去世之后，寂寞难耐的胡慧民开始广交女友。老伴突然去世，我感到万念俱灰，我想尽快作死我自己。胡慧民说，他先给女友年某25万元用于房屋装潢，并送年某13万元用于生活开支以及买保险。年某很感动，铁了心要和胡慧民结婚。就在两人准备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年某发现胡慧民的外面还有不少女人，就果断和他分手。38万元自然也就成了他的精神损失补偿费。对于其他女友，胡慧民没有像对待年某这么慷慨，大家一起吃喝玩乐还可以，但是想要钱的话，不管多少都得给胡慧民打借条，但是还不还，什么时候还，胡慧民根本就不问。他先后借款给沈某、张某、徐某等人合计105.6万元。胡慧民还挥霍30万元四处游山玩水，尝遍山珍海味。我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去西藏玩，但我带着情愿死了的心跑到西藏玩了一圈。胡慧民一共取出公款490.59万元，非法占为己有。2012年1月，胡慧民佝偻着腰开始在监狱服刑，无期徒刑，对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意味着这辈子也许就要老死在大墙之内。自从老伴突然过世，又被新女友抛弃，胡慧民早已万念俱灰，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余生要结束在大牢里。贪腐官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隐性腐败与日俱增，由于贪得无厌，安全着陆多年之后，身陷囹圄的贪官是越来越多。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就是在69岁那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 江苏电大处级干部王

0: 王世民退休八年之后，因受贿罪被判刑11年。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副厅级女干部秦赛先，在退休近10年之后，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169万元。受审时，秦赛先当庭下跪，请求法官允许他边住院边受审。和很多低头认罪的贪官不同，胡惠民在法院一审二审期间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的，所列举的理由那也是振振有词，因为煤矿筹建处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独当一面，为煤矿招商引资、转让详细探矿权谈判全是他一个人在张罗，他才会认为宿州市地方煤炭筹建处就是他的私人企业，自己有权使用筹建处的财产。事实上，胡惠民的贪腐是钻了行政机构变革的监管疏漏，因撤地建市、撤市设区，致使新旧交替时公款监管脱节、管理混乱，连胡惠民的退休都下了2次文件，这实在是滑稽。将煤矿转让、结清借款之后，胡惠民竟待了4年之久，暗中观察相关部门反应，确定了万无一失之后，才下手借走公款，挪为了家用。严格的离任审计有利于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正确评价和使用干部。离任审计能查明个人的经济责任，往往能够发现年度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不易发现的问题，有利于揭露和惩治贪腐分子。一方面能够摸清家底，有利于继任者了解接任单位的真实情况，明确工作思路，缩短适应期，尽快进入角色。另一方面，由于明确了离任者的经济责任，事实上也就划清了前后任的责任，改变了新官不理旧账，旧官是一走了之的不良状况，有利于工作交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尤其一个地区进行行政机构大调整的时候，更要严密部署，加强对国家干部和国有资产的监管，通过严格的审计，防止有人趁机浑水摸鱼，大肆侵吞国有资产。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他的骗几乎无数可言，却在3年多时间里，在杭州、嘉兴、上海、温州、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逍遥的足迹。他的骗漏洞百出，却在面对24家保险机构时畅通无阻，直到就连老天也看不下去了。他只有小学文化，却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行骗苏、浙、沪多地，将保险公司玩弄于股掌，从24家保险公司提取共计18.7万余元。当真相大白之时，叫人大跌眼镜。原来诈骗无需高超技巧，也不用绞尽脑汁周详计划，有时候只要胆识加点运气，也许就能发财致富。邓金虎是一个安装地板的个体户，2007年来到上海打工，而那时候他已是诈骗的老手了。2006年左右，当时我缺钱，想到以前在江苏汽修厂当学徒的时候，看见别人用伪造的单据投保骗保险公司的钱，我就想要试一试。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不幸中选，成为了他的初试目标。邓金虎先用本人身份证和伪造的驾驶证、行驶证到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为一辆2轮摩托车保险付了100多元，保期是1年。投保之后，他用伪造的交通事故单骗取了中财保险1000余元，这是他的第一笔理赔款。成功的尝试令邓金虎豁然开朗，赚钱不容易，这骗钱倒简单呢。此后意犹未尽的他多次到各大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行骗，手法如出一辙，均是利用本人身份证或是捡来的身份证以及伪造的驾驶证，为他那部金贵的2轮摩托车保险，保险期是1年，然后编造一起保险事故，以伪造的交通事故单 骗。

取保险费。2010年7月28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先生前往了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一个叫做邓金虎的人有涉嫌骗保行为，至此东窗事发。8月4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9月6日，侦查机关通过侦查手段在上海七宝友谊村抓获邓金虎，并在其住处扣押大量用于保险诈骗物品做进一步侦查。在审查至起诉阶段，上海闵行检察院的检察官发现，邓金虎从2006年12月至2010年7月之间，利用10余人的身份信息，以交通事故名义向多家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209次，其中未理赔30次，成功理赔179次，金额共计18.7万余元。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邓金虎炮制了如此惊人的理赔申请数，而且大多都成功了。同样蔚为壮观的是被其成功骗保的受害者名单，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名称赫然在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计24家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这保险公司简直成了邓金虎源源不绝的提款机。检察官也不住地称其说，像这样疯狂的保险诈骗案我们还真没有碰到过。那么说起诈骗，我们脑海一般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一支有点小能耐的团队在缜密计划指引之下，利用高科技手段各司其职，偷天换日，这是由电影衍生出的遐想。现实生活中的诈骗往往是出乎意料的简单，一个人几本劣质的伪造文书就足够行事了。邓金虎他就是如此，利用几份路边制作的伪造文书，便高效炮制了一起又一起的保险诈骗案。2010年7月11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理赔人员在内部核查的时候发现，一名叫邓金虎的男子于2009年5月7日在该公司江城支公司办理了摩托车交强险，至今已发生11起轻微交通碰撞事故，其中4起有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文件，7起有交警部门开具的交通事故单，但是有好几张交警单的编号是一样的。无独有偶，案发之后接获消息的中财保险苏州分公司、无锡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苏州分公司等保险机构经核查发现，邓金虎在向他们投保的交交强险的时候，也伪造了多份编号相同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科核查，证实这些单据都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痕迹很是拙劣。比如一些交通事故单上盖有上海市嘉定区沙河派出所、青浦区华新交警大队的公章，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所一队现实中并不存在。捏造公安机关的名号的确胆大妄为，至少仅从单据上还看不出问题。不过邓金虎办理投保手续所用的伪造的摩托车行驶证上，其车牌号为皖 NM4852， 但是公章却是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苏州交警支队。安徽牌照行驶证由苏州交警支队制发，这个仅从证件上就能看出巨大漏洞，但是却未能引起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警觉。如果他们认真核查了该行驶证的复印件，就能发现邓金虎明显而拙劣的伪造痕迹。不过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多如果的。检察官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公司在向有关派出所核实事故信息，发现邓金虎提供的事故单上的印章属于伪造情况之后，并未向公安机关

0: 报案，只是简单的做出不予理赔的处理。可以想见，当时发现端倪的这些保险机构若能在最短时间内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邓金虎的骗保行为也就止步于此。甚至可以说，在高频率的保险诈骗过程中，邓金虎早就做好了东窗事发准备。可当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时候，他对自己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狡辩，也没挣扎。本案有一个特点，任何单笔骗保的数额并不高昂。邓金虎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在小试牛刀又轻易得手之后，并没有放大他的胃口，而是充满耐心的用一单一单的小额理赔款流转于苏、浙、沪等地多家保险公司行骗。看似是胆子大胃口小，那却是积少成多。这样便有一个假设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邓金虎的胃口大一点，将理赔款的数额提高至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那么情况是否不一样呢？据邓金虎案发之后供述，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说我投保的两轮摩托车出了事故，赔了多少钱，然后保险公司就让我将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和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寄过去，他们确认之后将赔偿金打到我提供的银行卡上。但是在这样的操作流程中，很多保险公司的确认方法未免显得有点粗糙，既未多打一通电话确认，也没有仔细核查单据信息，这才给邓金虎留下了可乘之机。邓金虎诈骗案的案发暴露了保险公司在各项投保理赔管理环节中存有疏漏，在信息共享、风险责任意识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从该案出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站在维护国家和公司财产利益以及车险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角度，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期引起保险业重视，防止类案再次发生。与其说邓金虎是个骗子，不如说他是个赌徒。他没有高超老千技术，三流手段耍的也是不亦乐乎，但是硬是逃过了庄家法眼，或者说是由于这赌注太小，根本就没入庄家的眼。他的心里很清楚，如果运气好一点，他还能继续参与赌局，并且将赢面不断的扩大。可惜运气没有停留太久，不过比他更好运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或许保险行业在为外界保险的时候，也该使自己更保险了。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0。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啊？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啊？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不要，怎么没有？古人杨绝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则。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六郭，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秉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鼎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灵岩阁上标名吗？六姑姑，我一直一绝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秉说的是真话呀，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哦，我怕死叫别人

0: 夫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不行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稳定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人饼，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人饼，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食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人饼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人饼穿上了。兄弟呀，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人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五人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人饼扑通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人堂会推开佛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人家庄。人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她拿人饼当她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人饼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5更3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主，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
1: 啊，郡主，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完全之策。
0: 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饼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英安殿。来到铁瓦英安殿，还没到50散客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人饼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英安殿。
2: 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

0: 升座银安殿，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了！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5时3刻，因为叫就地阵法，3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阙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得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儿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郡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10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桎梏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照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2声追魂炮，倒倒。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着呀，他就是迷住这一窍，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是万岁的旨意。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 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啊、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天，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阴身。真阳顶假人顶，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景，可就愣住了。嗯，杀死杨景，怎么又出了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俊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人柄人堂会，人蛮子，人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把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向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欧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人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钦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人柄的战马，从此改名人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总骑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啊、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权杖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路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卷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
1: 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冰字，手中拿着双手带会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王，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一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儿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儿。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儿，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人饼人堂棍，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就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哎，人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啊，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七宋亮一想，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焦赞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赞，俺六哥到云南去了，焦三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搭肩攒玉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儿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嗨，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搭肩攒玉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俩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摆兵阵，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孟良交赞，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望山一拥，孟良交赞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赞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赞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屁事，哪有劫白事呢？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哎，你俩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一样。谁的灵？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告诉你，我叫孟良，他叫焦赞。哎呀，焦孟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章。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边这字儿，杨景、彦章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 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架住。六嫂子，六嫂子，行行行行，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要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啊，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交代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5: 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了味呀。
4: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5: 好，嫂子，他这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可还给我们钱。
4: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5: 好了，嫂子，
4: 我们给您磕头了。
5: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
6: 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4: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蒙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事。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饼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城豁子进去。那扒城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寇准八王全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住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 真就杨行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呢。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20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校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忽必显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贤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得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校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贤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哦，我五哥死了，我也不活了，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贤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胆大的胡皮贤，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杨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贤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 皇上气坏了。好啊，呼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贤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牙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佩贤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心。寇准有词儿了，妈子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牙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金殿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静兵静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金殿。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啊，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相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蹊跷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显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4: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皮显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啊，不知道。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必贤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既是胡皮贤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久？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皮贤出朝。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啊、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将尸首缝合好安葬呢？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行，可以。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

0: 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饼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干脆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个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轿帘一撂就眯起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秉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秉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脸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他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饼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大叔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就出来，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景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 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魂
1: 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

0: 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非常感谢大家依旧来守护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0: 在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文学巨著哈。太经典了。这本书呢是我一看再看，一读再读的书哈。而且呢每一次重温这本书哈，我都有不同的新的感受。不卖关子了，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飘。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也是有一本书注定永恒，就是飘，又名乱世佳人哈。1936年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出版了她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也没想到这一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惊世界，当日销量突破50000册，半年销量破100000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29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3000万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啊，你想想。1939年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影史永恒的经典。
1: 近百年过去，飘已经超越了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呢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崩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深度的解读，从这个创作的背景到时代的画卷，还有人物的群像、爱情悖论、生存哲学，还有文学价值这6大维度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百年经典。那看懂斯嘉丽那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背后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0: 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藏着作者的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必先读懂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凭此一部封神，成为美。

0: 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 嗯，在1926年，26岁的米切尔呢，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啊，他拿出了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随手呢就开始写下脑海当中盘旋已久的故事。这一写呀，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实啊，他那些章节呢，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呢，随意就塞进马尼拉的信封，前前后后啊，累积了近70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极度的严谨，为了还原真实的南北战争历史，他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查阅了1000份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确保小说当中的历史场景呢与史实完全吻合。
0: 10年间，米切尔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啊，偶然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被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震撼，当即决定出版。1936年6月30日，《飘》正式在美国出版。当时呢，书名啊，取自英国诗人欧利斯特·道森的那一句：“我已不是昔日希纳拉统治下的我。”中文译为《飘》。精准演绎了南方旧文明如风中尘埃般消散，人物命运随时代洪流漂泊无依的核心主题。
1: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飘的创作初衷啊，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人心的人性的洞察，对生存的深刻理解，让《飘》超越了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0: 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哈，一场文明的盛大挽歌。我们来说说《飘》的故事哈，始于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终于战后重建时期，时间跨度近10年。这10年啊，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撕裂的10年。南方种植园文明从巅峰跌落谷底，优雅的旧时代随风飘散，残酷的新时代裹挟着战火与苦难扑面而来。米切尔用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文明更迭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破碎，优雅与腐朽，坚韧与挣扎。战前棉花王国的黄金时代，南方贵族的优雅幻梦什么样子呢？1866年的美国南方是一个被棉花庄园还有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个时候哈，
1: 彼时的南方社会呢，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呢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呢也是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调情，一生的追求啊，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绿眼眸啊，非常的灵动皎洁。 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

0: 男人的热情与野心，他聪明任性，虚荣自私，却又鲜活勇敢，生命力旺盛，是方圆百里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他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人爱慕的虚荣。他唯一的烦恼就是暗恋的邻居埃希里即将嫁给还有他特别的羡慕与嫉妒即将嫁给他的温柔善良的梅兰妮。
1: 嗯，此时的南方啊，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即发。南方贵族们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粒尘埃。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战争。战争什么样子呢？战火焚城，家园破碎，旧世界的轰然坍塌。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的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的如同蝼蚁。

0: 战争初期呀，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呢，进攻亚特兰大。这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当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呢，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崩塌。
1: 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牵，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0: 战争啊，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揭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呢，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威尔克斯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绅士，在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无力。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更无法接受啊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巴特勒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鱼得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与礼数束缚。
1: 这段可以说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场战火的淬炼当中，完成了从南方淑女到生存战士的蜕变。战后是什么样子呢？战后废墟之上艰难重建，新时代的挣扎求生。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呢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当中艰难求生。
0: 斯嘉丽亚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姐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紧握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一句震慑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呢，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们的依靠，是乱世当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1: 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去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泡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黝黑。她为了筹集税款， 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0: 嗯，战争后的南方呢，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呢，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呢，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比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可以说哈，战后的岁月充满了苦难与挣扎，但也充满了希望与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废墟之上呢悄然的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斯嘉丽用她的倔强、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场时代更迭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0: 嗯，
1: 乱世群像，我们来看看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飘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瑞德、埃西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飘最动人的人性。

0: 性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
1: 斯嘉丽呢，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伪与勇敢共生。那斯嘉丽呢，是飘的灵魂人物，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她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却说她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生活当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是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定斯嘉丽呢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她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当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她的缺点呢，刺眼而真实，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她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公主，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她暗恋呢艾希里，明明知道艾希里不爱她，明明知道艾希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的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一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她的人。战争当中，她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她开办了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她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啊，斯嘉丽，但她的优点呢也耀眼而动人。她性格非常的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她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的扎根，重新生长。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诠释。斯嘉丽的一生啊，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白月光，就是艾希里，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巨作飘。
0: 好朋友们，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飘》这部作品。我们说了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哈，那斯嘉丽的魅力呢，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哈，就是瑞德。
2: 是的，瑞德呢这一篇呢是飘里面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很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啊，在他冷漠的这个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着丁嘉丽，这个斯嘉丽，爱得比较卑微，也爱得很执着，爱到极致，痛到放手。
1: 可以说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坍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中不堪一击，而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乱世中的赢家。他看透了艾希里的懦弱与无能，看透了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提醒斯嘉丽，艾希里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是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却始终执迷不悔。瑞德是一个诗情到极致的爱人，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他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丽，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与任性。他懂斯嘉丽，比任何人都懂他，懂他的倔强，懂他的脆弱，懂他的恐惧，懂他对生存的渴望。他默默守护在斯嘉丽身边，在他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帮助他、保护他、支持他，陪他走过战争的苦难、战后的挣扎，陪他经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他给他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他做任何的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斯嘉丽真正爱上他，能和他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2: 但是这个瑞德的深情呢，最终还是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消耗。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爱了斯嘉丽十几年，也包容了斯嘉丽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他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他，辜负他。女儿邦尼的意外去世成为打压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对这一段感情绝望，最终啊，他选择放手离开斯嘉丽， 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
1: 嗯，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情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却看不透自己的深情。他赢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他的遗憾是飘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艾希里啊，艾希里旧时代的幽灵，优雅与懦弱并存，活在过去，无法前行。艾希里是飘中最悲剧、最矛盾、最令人唏嘘的角色。他是南方旧贵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优雅、英俊、有教养，热爱文学与音乐，举止得体，风度翩翩，是所有南方淑女心中的理想绅士。但在他的优雅完美的外表下呢，藏着一颗懦弱、迷茫、无力、逃避现实的心。他是旧时代的幽灵，活在过去的繁华幻梦里，无法适应残酷的新时代，最终被时代洪流淘汰。
2: 艾希里呢，是优雅的旧时代贵族，他出身南方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严苛的贵族教育，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优雅的举止谈吐。他热爱南方的土地，热爱南方的文化。

0: 也热爱南方的优雅生活。它是旧时代南方文明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美好、优雅与纯粹。斯嘉丽之所以能够深爱它，正是因为它身上有着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优雅与温柔。它是斯嘉丽心中完美绅士的化身，是斯嘉丽追逐的月光。但是啊，艾希里呢，更是懦弱的时代逃兵。他活在过去，无法面对现实。他依旧热爱旧时代，却无力守护旧时代。他厌恶新时代，却无法改变新时代。战争爆发以后呢，他被迫加入了南方军队，却在战场上变得懦弱、迷茫、恐惧。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怀念过去的优雅生活。战后啊，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旧时代的一切，却依然无法放下旧贵族的骄傲与体面，无法像斯嘉丽一样放下尊严拼命生存，只能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依旧是依附着斯嘉丽生活，成为了一个无用的绅士。
1: 艾希里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生错了时代，旧时代的优雅与美好注定要被新时代的残酷与现实取代，而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被时代抛弃。他的懦弱、迷茫、逃避让他无法在乱世中生存，更无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斯嘉丽对他的爱从来都不是爱真实的他，而是爱他身上代表的旧时代优雅的幻梦。这份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艾希里的一生啊，是活在过去无法前行的一生，是优雅却懦弱、美好却无力的一生。他是旧时代的挽歌，是乱世中被淘汰的幽灵。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旧文明的脆弱与腐朽，也让我们明白了在时代洪流面前固步自封、逃避现实注定会被淘汰。只有直面现实、勇敢前行，才能在乱世中生存，在新时代中新生。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梅兰妮这个角色呢，是飘当中最温暖、最善良、最治愈的角色。她是艾希里的妻子，斯嘉丽的情敌与妯娌，是南方旧美德的完美化身，温柔、善良、纯真、高尚、宽容、坚韧。她外表温柔，身材瘦小，看起来是弱不禁风，却拥有了一颗无比强大、无比坚定的心。她是乱世当中最温暖的光，是斯嘉丽一生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存在。梅兰妮呢，是善良纯真的天使。她出生在南方贵族家庭，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她温柔善良，纯真无邪，真诚待人，宽容大度，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明明知道斯嘉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艾希里，明明知道啊，斯嘉丽是虚荣、自私、任性的，却从不抱怨，从不怨恨斯嘉丽，反而啊是真心的喜欢斯嘉丽，信任她，支持她。她是斯嘉丽唯一的闺蜜，唯一的知己，唯一真正理解斯嘉丽、爱护斯嘉丽的人，也是包容她的人。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被世人唾弃的时候，只有梅兰妮坚定地站在了斯嘉丽的身边，相信她，支持她，保护她，给她温暖与力量。
1: 可以说啊，梅兰妮呢，更是坚韧强大的勇士。她外表柔弱，内心却无比坚韧、无比勇敢、无比强大。战争爆发后，她不顾危险留在亚特兰大照顾伤员、帮助别人。亚特兰大被焚毁时，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却在斯嘉丽的帮助下冒着战火与危险艰难逃回塔拉庄园。一路上她坚强勇敢，从不抱怨，从不退缩。战后她面对贫困、饥饿、疾病、失去，从不绝望，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善良与乐观，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庭，也支撑着斯嘉丽。她的坚韧不是斯嘉丽那种外放的

0: 倔强的坚韧，而是一种内敛的、温柔的、润物细无声的坚韧。这种坚韧更动人、更强大、更有力量。
1: 梅兰妮的一生啊，是温柔与善良的一生，是坚韧与强大的一生，是治愈与温暖的一生。她是旧时代南方美德的化身，更是代表着纯真、善良、高尚、宽容、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乱世的残酷与黑暗当中显得格外珍贵耀眼。她是斯嘉丽生命中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暖，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的存在啊，让斯嘉丽在自私、冷漠、倔强的同时呢，保留了一丝善良与柔软。梅兰妮的去世是斯嘉丽一生最大的损失，也是飘当中最让人难过、最让人不舍的情节。随着梅兰妮的去世，旧时代最后的美好与温暖也随风消散了。梅兰妮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温柔不是软弱，善良不是愚蠢，真正的强大不是外放的倔强与冷酷，而是内心的善良、坚定与坚韧。真正的美好不是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生活，是真诚、宽容、温暖、治愈的心灵。

0: 刚刚我们说了《飘》这部小说当中的四个经典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飘》这部小说当中的爱情悖论，三种错位的爱，写尽人间遗憾，原来最爱的人一直在身边。《飘》不仅是一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更是一部爱情史诗，它写尽了爱情的美好、甜蜜、痛苦、遗憾，也写尽了爱情的错位、执念、错过与失去。小说当中，斯嘉丽、瑞德、艾希里、梅兰尼四人之间交织着三种错位的爱，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之爱，瑞德对斯嘉丽的深情之爱，艾希里与梅兰尼的责任之爱，这三种爱都充满了遗憾与无奈，都在乱世中经历了考验与折磨，最终都走向了错过与失去，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最残酷、最令人意难平的一面。
1: 斯嘉丽还有这个艾希里呢，执念一生，爱错了人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斯嘉丽对艾希里的爱呢是执着的，那同时呢是他心中最完美绅士的化身。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具体的聊了一下，聊了一下这一部这个经典著作《飘》哈，希望大家通过这部著作呢去感受当下自己的人生是否是有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否会把那些人物性格照射到自己的身上。
0: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翻一翻这本书哈，或者是看一下这部电影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好了，朋友们，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解读《飘》。明天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短讯，你礼让我表扬，敦化交警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

0: 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遵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在市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主题宣传劝导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文明出行理念落地见效。活动中，民警对主动停车礼让行人的文明驾驶人，现场发放宣传礼品予以鼓励，激励引导驾驶人养成文明礼让的好习惯。同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行人讲解礼让斑马线的法律规定与安全意义，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此次宣传活动形式新颖，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机动车驾驶人礼让行人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规范了路口通行秩序。下一步，交通大队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劝导活动，强化媒体联动，让礼让斑马线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力打造更加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说起来头头是道，道起来毫不含糊，司机后面又没车，就只到了5米。2026年3月31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刘某驾车行驶时未听从导航指示，走错了高速出口，随后直接在出口匝道内倒车，倒回路口后压导流线并入主线驶离，整个过程导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十分惊险。面对交警，刘某说起错过路口的正确做法头头是道，可对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却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一边双手比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想着后面也没车，就只倒了5米。”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车上高速行驶，长途出行应提前规划路线，确认目的地及出口信息，途中根据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最右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唯一安全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违法停车、倒车、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退役军人徐某取消公务员录用。近日，国家安全部披露一则案件，退役军人徐某曾在部队服役5年，退伍后顺利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进入试用期，但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他竟然主动联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其部队服役期间私自留存的资料逐页拍摄后发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以换取非法利益。一次交易中，徐某不慎泄露个人信息，为掩盖违法行为，他主动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伪装成热心群众，谎称自己发现境外间谍账号，与境外间谍进行了周旋，并提供了删减后的聊天记录，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国家机关很快掌握了徐某主动投靠境外情报部门的完整证据链，徐某所谓的举报实为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最终徐某被处行政拘留5日，并在公务员试用期期间被取消录用。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超宝来了。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你们两个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沐浴东方，小名叫旺仔，今年七岁。
1: 嗯，七岁了，叫沐浴东方，你这名字好好听哈，是四个字。
0: 谁给你起的？
2: 好像是我爷爷给我起的。
1: 啊，爷爷给
0: 起
1: 的。那你这个是复姓吗？是沐浴是一个姓吗？还是只是就是我起了四个字的
0: 名？你只是姓沐。
2: 姓
0: 穆是吧？
1: 好的，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韩春安。
0: 韩春安，
1: 几岁啦？
3: 我今年也七岁。
1: 也七岁了，你们两个长得好高，是你们班最高的吗？
2: 是。
1: 哦，那你们马上九月份就要升小学了，是吗？
2: 对。
1: 哦，好的，那你们这个是哪个班的小朋友？
3: 我
2: 们
3: 是果果一班。
2: 我也是
1: 果果一班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一班的沐浴东方和韩成安，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放学就来了吗？
3: 不是，我俩
2: 本来是四点半放学，然后就提前来了。
1: 那是怎么来的？
2: 就是班里
3: 有人三点半走，然后我俩就跟着走了。
1: 啊，就跟着走了。那你们两个来的都有点这个晚了，那是因为在路上没找到我们这里吗？
2: 不是，就是我妈车有点停的远
0: 了。
1: 挺远了。
0: 没有地方，下面没有地方停车，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你
0: 妈妈是不是姓玉？
2: 不是，我妈姓于。
0: 沐浴东方和你妈妈这个姓的谐音也有一些关系哈。
1: 是的。那你呢，这个韩春安小朋友，你和爸爸比他们先到的，你们两个是一起出来的是吗？
3: 不是，沐浴东方的先出来的。
1: 啊，先出来的，然后他还比你晚到了是吗？那你和爸爸是怎么来的？
3: 我和爸爸就是开车。
1: 开车来的。
0: 有停车位吗？
3: 我们幼儿园就是我爸停一个地方，然后就停一会儿。
1: 我说我们楼下。
0: 楼下有停车位吗？
3: 楼下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你
1: 车都不知道停哪儿了，然后你就跟着爸爸上来了。
0: 那你们是一下就找到这里了吗？
3: 不是，我爸爸本来不知道了。
0: 后来怎么知道的？
1: 然后就问了吗？
3: 问了一个人，然后先问我妈妈了。
0: 妈妈知道是吗？
3: 妈妈好像领我来过一次。
0: 你好像到底是来过还是没来过？
3: 来过一次
1: 了。
0: 那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是不是？
3: 那时候我是小班。
1: 那你那时候是跟谁一起来的还记得吗？
0: 就是你跟你的伙伴是你俩和谁你和谁坐到直播间的？
2: 我记得一个，我跟
0: 你也来过。
2: 我是和杨德成一起来的。
0: 这一次你们两个都是第二次来。
3: 我和马子毅一起来的。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没有印象嘞，是不是好长时间了？
1: 那你们两个那时候唱歌了吗？
2: 唱了。
1: 唱的什么歌？
2: 我唱的是奥特曼。
0: 你呢？
3: 我不记得唱。
0: 不记得。那么这回你们准备要带什么歌呢？

0: 唱出来吧，
1: 我
0: 会吗？
1: 不会。
0: 啊，韩春兰小朋友你不会？那你上回唱什么歌了？呀，你们听姥姥话吗？姥姥看的时候。
2: 我好像听，我忘了，因为那天太小
0: 了。啊，太小了。韩春兰，你听姥姥话吗？
1: 我不咋听。
0: 啊，不咋听。
1: 我小时候给我姥姥咬坏了。
0: 啊，还咬姥姥了？是不是爸爸妈妈你就不敢了？他爸爸妈妈会收拾你，对不对？他俩谁收拾人比较厉害？
1: 我妈妈不收拾
3: 我。啊，不收拾你
0: 啊？爸爸收拾吗？
1: 收拾。
3: 啊，爸爸
0: 收
3: 收
0: 拾。
3: 拾啊。
0: 爸爸收拾你，你会哭吗？
1: 会
0: 会
3: 呀，
0: 呀，那么凶。
3: 那你们两个今天这个，因为下雨了，上午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室外活动，是吧？
2: 是，对，然后我还那个有别的班的老师还找我们出去排练，然后我就没玩上，还是爱玩上。
3: 排练啊，
0: 排
3: 练
0: 啥
3: 什么
0: 呀？
3: 呢？是要开运动会，还是要表演什么节目？
2: 就表演大风车，跳大风车那个舞。
0: 啊，
3: 啊，
0: 大风车。
3: 哦，
0: 啊。
3: 那跳大风车的话，这个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2: 好像是
3: 六一。
2: 好像是5月末。
3: 五
0: 月末，
3: 啊，
0: 那就是
3: 对，
0: 六一，为六一做打算
3: 是
0: 了，是不
3: 的。
0: 是？
3: 那你们班有多少个小朋友去排练呀？
2: 好像就有几个，好像就男生有点多。
0: 啊，
3: 男
0: 男
3: 生
0: 生
3: 有
0: 有
3: 点
0: 点
3: 多
0: 多
3: 啊。
0: 哦，是不是？你们排练的话是好几个班合到一起？
2: 对。
0: 哦，
3: 嗯。
0: 那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是光是跳舞还唱歌吗？
2: 没唱歌就做动作，然后做一会儿动作还能玩一会儿。
0: 那你是怎么被选上的？
2: 就是老师，
1: 想去。
2: 我不想去，就是老师随便挑我。
3: 啊，随便挑，
0: 那挑不也得挑，
3: 对呀，
0: 挑听话的
3: 肯定你得这个学得快，然后还能记住动作，然后。
1: 老师本来挑我了，但我不想去。
0: 啊，
3: 啊，
0: 你为
3: 你不想
0: 什么不
3: 去？
0: 想去呢？
1: 因为我觉得有点耽误玩儿。
0: 啊，对对对。
3: 耽误玩儿啊！
0: 我还以为有点耽误学习呢。
3: 是的，那你要上小学怎么办？这一天都得上课了，就不能玩了。
1: 那回家玩儿。
3: 啊，回家
0: 回家再玩儿，
3: 那看来你就喜欢玩儿是吗？
0: 你们俩回家的话都会玩什么呢？
1: 我玩个玩具或者下楼玩。
0: 家里面有其他的小朋友吗？
1: 没有。
3: 没有了。
0: 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有吗？
1: 没
3: 有。没
1: 有，
3: 就天天自己玩儿是吧？
2: 我有一个哥哥，但是是
0: 不是你家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有没有跟妈妈说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1: 我不想，
2: 我想要一个哥哥。
0: 你想要一个哥哥？
3: 那这个好像有点晚。
0: 对，我也想要个哥哥。
3: 是的，我也想要哥哥照顾。
1: 我不想，
0: 有点晚了。
1: 我不想弟弟妹妹。
3: 不想要弟弟妹妹。
0: 所以东方没想要弟弟妹妹吗？
2: 我有一个妹妹，是我舅家的。
3: 你
0: 舅
3: 家
0: 想要吗？
2: 自己不想要，我要一个哥哥。
0: 啊，就想要
3: 哥
0: 哥。
3: 哥
0: 哥，
3: 好吧，
0: 好像这个愿望实现不了。
3: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那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姐姐呢？
3: 姐姐。姐姐也现在
0: 也
3: 来不及了。现在只能是妹
0: 妹
3: 和
0: 弟
3: 弟努力了。
0: 对。
3: 好的，那我们
0: 时间我们唱歌。那个韩川小朋友想好自己唱什么歌了吗？那你再听他唱，听他唱完你再想啊。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4: 们。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以前呢，叮嘱我低头半松灰，莫发改西洲破大千，还一混大戏能嗨，心里能。

我们现在有毛光，装在电影忘记钱了，叮嘱我低头半风黑，没办法赶紧走放大心，爱一混搭心中恨，心情浓心心真的爱累，是你都梦见这一魔光，找回建议忘记钱了，叮嘱我低头半风黑，我该洗手后怕拉筋，还一混搭心中恨。

0: 很好听哎，第一次有宝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粤语歌哈。
1: 嗯，是的。
2: 你唱什么？
3: 嗯，
1: 不知道。
0: 啊？那你们幼儿园你唱一个那个什么，就你们打鼓的那个歌吧。嗯。
3: 哪个？我不会。
2: 就打鼓的那个中国范儿，你俩一起唱好不好？打鼓的话应该总会，会一些的，好不好？你俩一起来啊。
3: 中国范儿。

0: 你俩只会打鼓不会唱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你有没有想起来唱啥歌？数鸭子会吗？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只鸭。
0: 会不会？
1: 我不咋会。
0: 不咋会，那有没有想起来会的？
1: 嗯。
0: 你上回唱啥歌了？也不记得了。
1: 上次好像没唱歌。
3: 没唱。
0: 那这回你还是不唱啊？
1: 我不唱奥特曼呗。
0: 都长了一岁两岁了吧？
2: 奥特曼跟那个哥一起唱的。
0: 会吗？奥特曼？
1: 会挺多
0: 啊，会挺多的这个。
1: 我是会一小段。
0: 会一小段，那咱就唱一小段《奥特之歌》，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准备好啊。那咱们就唱这个歌，准备了啊。

0: 这不唱的挺好听的吗？
1: 你待会得记住自己会唱什么哈。
2: 是的，你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3: 我想当警察。
2: 啊，当警察可以呀、啊。你呢？
4: 我想当管警察。
2: 管警察的
1: 就管着他呗
2: 好的，你们两个好好努力吧哈，一定可以实现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来过一次了。
2: 嗯，
3: 超宝来了。
2: 对，超宝来了。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再来做客吧。那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陈丹，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防灾减灾进大吉，安全知识入民心。
10: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规范停放，文明同行。
9: 汉章乡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深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落地，持续普及防灾减灾安全常识，全面提升辖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丘陵沟镇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主题。组织应急办、林业站、宣传办等多个站所，充分借助农村大集人员集中、贴近群众的优势，开展接地气、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农村大集是群众集聚的重要场所，也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的重要阵地。活动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集市醒目位置设立防灾减灾宣传咨询台，悬挂主题宣传横幅，营造出浓厚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氛围。结合镇域特点，应急办工作人员重点普及洪涝、雷电、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避险逃生、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方法，细致讲解家庭应急物资储备、突发灾害自救互救等10

0: 实用知识，同时针对农村居家用电用火、燃气使用安全、未成年人防溺水等高频安全风险开展专项科普，引导群众日常排查身边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此次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拓宽了防灾减灾宣传覆盖面和知识角度，切实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易学易用的生活技能，进一步夯实了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基础。下一步，秋篱沟镇将持续立足本镇实际，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多样化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持续提升辖区整体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文明交通是文明城市的重要底色，规范停车秩序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全面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顽疾，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此次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重点聚焦十字街、团结路、西苑华城东门、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等车流人流集中、违停高发多发路段，同时覆盖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人行道、消防通道及盲道等关键点位，严厉查处机动车随意占道停放、压线违停、占用人行道、堵塞消防通道、路口乱停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连日来，汉昌乡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难点，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新高潮，更好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在整治过程中，各村聚焦河道沟渠、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等重点区域，集中清理积存杂物、生活垃圾，疏通堵塞沟渠，整治乱贴乱画、私设小广告等突出问题，全方位清理各类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乡村环境。通过集中整治后，汉昌乡各村的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道路更加干净整洁，沟渠更加通畅有序，乡村整体颜值和居住舒适度得到提升，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2万亩，属于中型灌区，涉及黑石村、洪盛村、朝阳村、朝阳屯、朝阳村、光明屯等5个村、7个屯。目前，该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部分渠道存在淤积、渗漏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市水利局根据该灌区现状，积极争取资金对该灌区进行配套改造，切实破解农业灌溉难题。该工程批复投资3025万元，计划拆除和重建干支渠13.373公里，排水沟0.096公里，渠系建筑物42座。同时，新建灌区配套设施及信息化工程等设施，截至目前，工程已经完成投资220万元，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底全部完工。项目完工后，将恢复水田灌溉面积1.2万亩，改善水田灌溉面积0.8万亩，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进一步推动灌区内农业高质量发展。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5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0: 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出台。
1: 辽宁发布，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根据实施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 2026至2029年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中国气象局和农业农村部同步明确2026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深化省级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强化国家级技术支撑与系统建设，完善国家级农业气候区划技术体系，强化数据支撑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国技术培训，加强卫星遥感资料应用。
1: 央广网消息，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期限截止至2026年5月17日。意见稿推广目标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充分发挥辽宁省区位优势，建成一批绿色甲醇项目，建设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改造一批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在全省形成生产、检测、储运、调配、销售、应用配套产业一体化的甲醇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0: 人民网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全区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部署启动会，部署广西灵川县、中山县国家级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灵川县、中山县成功入选2026年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会要求广西各地各部门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现从单点零散修缮向片区连片统筹发展跨越，从静态被动守护向活态有机传承升级。保护区建设工作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原则，遵循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路径，聚焦保护、活化、传承、发展四大核心，精准某定特色主题，整合多领域资金统筹推进，建立月度调度、定期通报、专项督导机制，坚决杜绝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修缮保护传统建筑，严禁随意拆改，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建立文化档案，有序推进垃圾污水治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村落宜居性，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打造特色文旅路线，支持设计下乡发展研学、康养、非遗体验等新业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重拳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
0: 白酒品牌年轻化需摒弃形式化。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联合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自2020年12月起施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在经历了5年多实践后，完成了从摸索试行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修订。新规的核心导向是重塑职业定位，斩断利益链条，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本源。近年来，少数医药代表超越学术交流职责，从事药品推销，甚至参与行贿，严重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为药品学术推广专业人员，设定医学、药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持证备案、考核上岗的准入门槛，划定9类行为红线，严禁医药代表承担销售任务、统计医生开具的药品处方量、变相输送利益等行为，从源头铲除。

0: 幅代金销售的土壤。新规由七部门联合发布，明确各部门职责，消除监管盲区，形成药监、公安、卫健、医保等多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的强大合力。备案管理、学术推广规范、医疗机构接待管理、违法惩戒等全环节纳入监管，实现从身份登记到从业全过程的监管延伸。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治理非一日之功，新规的出台只是关键一步，未来需强化政策落地执行，加强部门联动执法，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医药代表坚持职业操守。
1: 央广网消息，近年来年轻消费群体正逐步成为酒水消费的新生主力军，白酒行业的年轻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为抢占年轻市场，各大酒企纷纷加快创新步伐，密集推出低度小酒、文创联名、白酒特调等新品，同时发力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年轻化营销赛道，但效果不尽如意。那在笔者看来，企业若想真正打破代际消费壁垒，唯有摒弃形式化套路，从产品、场景、文化三大核心维度进行深度革新，方能实现品牌年轻化的长效破局。首先，杜绝形式化改良，聚焦产品本身升级。当前品牌年轻化布局多停留于包装、度数、营销的表层改造，一味压低酒精度，更换潮流包装，推出迷你小瓶装，或是跟风打造网红单品，投放流量短视频，看似贴合年轻审美，却忽略了年轻群体对白酒口感、饮用体验、消费价值的核心诉求。长久以来，白酒在年轻群体心中存在老旧、刻板、圈层固化的印象，核心原因是品牌传播与年轻文化脱节。年轻化转型绝非抛弃传统酿造底蕴，而是守正创新，用年轻化语态传承白酒文化。这也是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得资本长期认可的关键。总而言之，白酒年轻化是行业应对消费群体迭代、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绝非一时的行业风潮，更是品牌实现价值提升、对接资本赋能的重要路径。对于白酒品牌而言，形式化的创新只能制造短暂热度，没有沉下心来读懂年轻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产品本质、场景适配、文化共鸣上做深做透，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才能真正打破白酒与年轻群体之间的壁垒，让白酒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实现行业与资本的双向共赢，可持续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天行车，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阴雨天气，雨雾交织，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驾车难度增加，出行请格外小心，谨慎驾驶遇降雨天气，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出行要小心谨慎，不急不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安全行车常识，切勿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保持车距，出行时如遇路面湿滑等情况，行车要缓，要保持好车距，避免频繁变更车道，避免急提速，避免紧急制动，避免紧急转向，跟车和会车时要保持必要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发生危险，控制车速，路面打滑转弯要慢，转弯时要先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慢打方向盘，防止车身失控，转弯中忌紧急制动，避免侧翻，路面结冰时制动要柔，缓踩制动踏板或者点刹，防止车轮抱死，车辆侧滑，打滑别紧张，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尾时切忌猛踩刹车，保持车内视线清晰，降雨天车内温差大，车玻璃上容易起雾，导致视线模糊，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者开启热风系统，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才能安全上路。骑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穿防滑鞋、保暖衣物，选择有反光条的骑行装备，检查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性能良好，安装防滑链或者更换防滑轮胎。步行出行，选择穿着鞋底纹理深、防滑效果好的鞋子，高抬脚，缓慢踩，避免奔跑，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留意路况和车辆动态，避免衣物遮挡视线，确认安全再通过。吉林交警温馨提示，恶劣天气驾车外出，提前

0: 了解路况，检查好车辆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请牢记，控距、降速、亮尾，尤其是在积水路面行车时，务必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哭惨，借道逆行超车，害摩托车两人遭大罪。2026年2月25日，江西余都县，朱某驾驶小汽车行至静石乡田东村路段时，跨越黄石县进入对向车道超车，恰遇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双方均无躲避空间，结果发生迎头对撞，朱某车上人员当场吓哭，摩托车上两人则在惯性作用下一起向前冲出，摔在朱某汽车车头上，导致全身多处骨折挫伤。交警调查认定，朱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属无证驾驶，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在山区农村地区，道路较窄，车道少，且弯道坡路多，驾驶机动车应当控制车速，有序通行，想要超车时应当选择限行平直、视野开阔的路段。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还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这首歌直接说出那种爱而不得，回想曾经的种种美好。

再也不过是曾经想要逃避却又无法走出的感觉，这就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真相爱着一个人，哪怕自己给的痛再伤，也是不忍心的去伤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写不完的温柔》，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09年10月27日，收录在专辑《十八》。这是一首富含氧气感的歌，用活泼欢快的旋律讲述着悲伤。邓紫棋的嗓音就像一条绸缎般柔软温暖，唱出了人们的情感，仿佛只是甜蜜洋溢的棉花糖，在唇齿舞动的时候才慢慢地体悟到其中蕴含的苦涩悲伤，就像露出的微笑背后隐藏的眼泪，让人直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感受灵魂深处的悸动。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让人无法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们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保护神一样保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中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爱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切诚挚，使听者感动不已。

后会无期这首歌的含义是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可爱的自己，即使要面对离别，也要用力地挥手说再见，即使真的后会无期，也没有遗憾。

涵在歌词中也始终紧扣告别两字，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等都是无令人感怀伤感，仿佛在听涵讲述另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

往不愿意发现彼此相聚已间隔着距离，或本与自己面对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面对失去的残酷，却只能化解接受失去现实的结局，因为这象征着最伤感的事实，还来不及告白就已承受告别了。

这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柔和的力量，让人听了很是平静，是那种即使知道生命中会存在痛苦却依然能够平静，就像是我们坐在地平线上遥望遥远的天际，即使星光迷离，长夜未已，但心若不知，何有所惧。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这是一首曲调高昂、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纤纤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相信》，由杨佩安演唱，发行于2006年5月26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新兵日记》第5个空间的片尾曲，以及青春励志剧《毕业时刻》主题曲。

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杨培安本人的音乐之路也是反映了歌曲中永不妥协与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我相信得以走红的时代因素。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谦谦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0: 点边。
1: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素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0: 遥远。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曲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是成为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的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

当年林忆莲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者令》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这首根据李氏兄弟李思松、李伟松在《我们的乐园》一书中讲述了《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李思松在书中描述了自己曾经的情感历程，中学时交上的女朋友后来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因为她而奋发学习，课业、篮球、音乐样样突破，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还有那首记录着他们感情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

0: 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
1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善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
9: 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

0: 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9: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8: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9: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8: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7: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

0: 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 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十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十二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八号零点至十一号二十四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三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二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十二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十三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十二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十万辆电动汽车和十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十二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十二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二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

0: 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

0: 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 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 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 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 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 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 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

0: 低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量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

0: 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 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

0: 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

0: 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
1: 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城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二十五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0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5240000、4000-0055240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5240000。
5: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
6: 第6部，天启元年7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但你不要忘了。 这个小品演员陈佩斯有句话说的比较正确：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贞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 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啊，告诉我们，熊廷弼呢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叶向高。
7: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呢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啊，王化贞早就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呢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
6: 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啊，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呢。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啊，做人还是要厚道。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当时的明朝啊。 在辽东所剩不对大约15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5000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得拿刀剁了他。
7: 但事实上呢

0: 王化贞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万历41年进士，原先呢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啊，后来不知怎么事儿，竟然被调到辽东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北宁。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辽阳城里的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他非但不跑啊，还召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呢，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十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啊。熊廷弼也是牛人呢，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很快啊，这个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呢，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为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6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呢，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了你面子，你还当真了啊。一切呢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忙活到了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2年正月18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呢，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就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啊，这个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2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3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摩这个阵型的微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3万人和努尔哈赤去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事实确实如此。正月20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第二天他来到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进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呐，这个后金军队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齐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德公分率3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总兵刘渠、齐秉忠率军出战，这两位司令啊，哎，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是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德公上阵了。按照原先的想法呢，这个孙德公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啊，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这么一嗓子：“兵败了！”
1: 兵败啦！
0: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呢？后金军随即是大举攻击啊，这个明军大败，刘渠阵亡，齐秉忠负伤而死，孙德公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岛。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啊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呢他已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啊，罗一贯率3000守军是拼死守城抵抗。双方激战了一天，后金军以近20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啊，这个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臣力竭矣。随即自刎而死。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3000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7000名后金军。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德公呢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然后他就去睡觉。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的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房，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啊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6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代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德公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德公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王化贞十分高兴。两个月后，孙德公平西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是的，你的猜测是很正确，孙德公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德公去劝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劝降李永芳啊，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儿，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的。

文化真出不起这个价儿。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德公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这任务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出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告诉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还好啊，那天晚上啊，孙德公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啊，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儿也是不奇怪的。那么第二天呢，失忆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忆的人。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这个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呢。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啊？啊，完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啊，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事情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呐、啊，若坚定守住，估计呀、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熊大人没有意识到啊，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自明朝开国以来呢，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我认为啊，他是为了一口气儿。当初不听我的话啊，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儿，最后要了他的命。带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个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就被干掉了。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才正式注销户口。对于此事啊，许多这个史书啊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前者呢这个说法呢我同意，后者呀，后者啊我保留意见。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

0: 足以占据辽东。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德公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经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啊。于是在大肆强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啊，这个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的是相当彻底啊，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啊，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你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呀？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进行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啊，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么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么重要，都不要了，撤退。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啊，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经放弃的小地方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自万历46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3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从杨镐、刘岩到袁英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呢也死了。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呀是差的不能再差，差的官位摆在眼前呐，都没人要。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20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呐，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动了心跟着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在担心你是否误会。她只是我的妹妹，对这个解释你无所谓。解释是对重视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但有些人永远会觉得这是多余的。其实懂你的人不需要你去解释什么，会相信你，而不懂你的更不需要他了，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这首歌是如此的多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又有多少解释是真的重要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余的解释》，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叙事的歌词采用了完全口语的表达方式，一个酸酸的故事被 Will 唱得有声有色。

快速流动的旋律与 rap 与天衣无缝的衔接，而情绪内敛的清唱与 R&B 的古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后回味标题，才发现这是一语双关。

0: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1: 温伟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歌词写得一针见血，歌曲的故事是心酸的，爱情双方分别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情感的脆弱，讽刺了见异思迁人的伪装深情不舍，局中人看破后的痛苦。最能打动人们内心的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犹如看破世事红尘的语调，没有一句歌词不说入人们的内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伪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同的面具，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伪装的。

0: 上帝不是人。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伪装》，由大壮演唱。爱是什么？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可能是疲惫后的难诉心事，它可能是惭愧后的同情习惯，它可能是悲伤后的凋零玫瑰。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定义，没有对错，没有答案，这些定义都是爱过后的独特滋味。

爱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大壮给了我们一个心疼的答案，伪装。对你最后的爱是放手成全。或许我的伪装很简单，强悍，坦然。或许我的伪装已然了断，无关，看淡。但希望我的伪装能为你找到幸福的归宿。

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
1: 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0: 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
1: 道理都不肯。
0: 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这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优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又能有几人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此曲句句直入人心，王优秀用自己的感情表达出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说爱。
1: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一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词却完美的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很短。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真。

这首歌曲依然是充满了正能量，比如香港小周的声音更加积极的向上，也是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

歌词里的落字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群，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地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心生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爱情海情海。
8: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任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0: 哭，没有说。
1: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爱情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等你的深情。张靓颖在《终于等到你》中用高亢而响亮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时，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清河从小在戏台后长大，听着母亲的唱腔入眠，看着母亲在镜前描眉画眼、换装登台，久而久之也爱上了越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母亲临终前把这只银簪子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守住古戏台，守住这份传承。

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他每天都会来听清河传统文化，而清河的演唱让他感受到了越剧独特的魅力。

清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古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充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清河，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戏如人生，愿你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清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

庆和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陆景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景航的建议，尝试着把越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越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子一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12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他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他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座古镇，忘记过这座古戏台，忘记过你。我一直想回来，却又怕物是人非，怕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他顿了顿，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递给清河，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关于古戏台的，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清河打开相册，里面全是精美的照片，有不同地方的古戏台，有戏曲演员演唱时的身影，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景。翻到最后几页，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12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雨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记录下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秦和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十二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十二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倡导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高宗赵构派使者到金朝，苦苦哀求啊，说太后在上国不过是一个无用老人，在本国却关系重大，若得归还，我家主人必当遵守合约呀。绍兴和议签订了，金人也松了口了，绍兴12年终于同意归还韦太后、徽宗以及郑皇后的遗骨一并带回呀。韦太后那是个精明人，一听此信恐怕事有反复，早就安排好了运官的车马。金人刚说可以走，这边立即是嘚儿驾我鱼出发了。钦宗闻讯，本来紧紧地拖住车轮哭喊母亲呐，告诉九弟，只要让我南归，我在京城做个道士也就够了，别无奢望。韦太后急着要走，推又推不开，只好诅咒发誓啊，我先回去，若不来迎你，老天在上，让老身双眼失明。这钦宗才算答应松了手。韦后一行人走到燕山脚下，是天气渐热，押送的金人露出怨言，这道越走越受罪啊。韦太后恐怕底下人坏事儿，就假装生病，等等不走了，实际是因为天热，想让金人凉快凉快，等秋凉再走。果然金人十分满意，乐得休息。韦太后又向金国使者借了300两黄金，保证过境之后双倍偿还。8月秋凉，是离燕启程啊。太后把黄金散发给从行的金兵官员，谁也没有什么闲言碎语了。韦太后初回江南，的确提起过迎接钦宗这话头，可很快就看出此间忌讳，所以韦太后也不再多说了。据说韦氏的确是一度失明啊，后来得到名医精心治疗，不久痊愈，活了80岁，享了20年清福。 宋钦宗呢也是死后遗骨方得南归。钦宗死的那年是61岁啊。绍兴和议后，宋金停战多年，南宋军队应该说军备日益废弛，不打仗了吗？良将或老或死，士兵缺乏训练，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金人的保证上，只要你不南下，我们是绝不北上啊。公元1149年，也就是绍兴19年，完颜亮发动政变，夺取了金的地位。跟过去的金主不一样，这位金国新皇帝完颜亮精力充沛，才智过人，野心勃勃，内部刚刚稳定，他就想南下伐宋啊，做一个统一大国的皇帝。他读到刘永的那句美丽的诗词，刘永词里写的什么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哎呀，这一下完颜亮十分倾慕，南来的人们谈起杭州，说是人间天堂啊，犹如仙境一般，西湖的清秀，宋高宗的排场，还有高宗最喜爱那位刘美人的容貌，这等等一切都让完颜亮垂涎三尺。他令画工潜入杭州，画出西湖美景，再加上自己的戎装像，自己在这画边还题诗呢，题诗曰：立马吴山第一峰啊，有这么一句，可见他的野心。宋国使者来到京都，祝贺新主即位，完颜亮把徽宗留下的玉带交给宋朝使者，让他带给高宗。金臣拦阻，这是稀世之宝，不能退呀。完颜亮哈哈大笑啊，你们懂得什么？江南不久就会归我所有，宝物不过是暂存于京城外的仓库罢了，迟早也是咱们的。就这么狂，金人积极备战，引起了宋人的警觉。绍兴26年，有一位进士上书指出，金人必举兵，我方宜备战。高宗大怒啊，把他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边疆，下诏宣称讲和的国策是朕决定的，秦桧不过暂助执行罢了。秦桧虽死，这一国策也绝不能改变，从今以后再有妄谈惑众者必受重刑啊。为了保住这份和平，宋高宗不惜压制言论，是自欺欺人，以不做军备来向金人表示诚意。可是金国人并没有受到一点的感动，仍然备战不已。完颜亮下令修汴梁，是为了迁都做准备。宋朝有一个大臣叫黄忠啊，他出使金国回来，向朝廷报告说，金人迁都到了汴梁，必然南下压迫我朝啊，到那时金军铁骑不几天就能奔跑到边境，我方不得不早做准备啊。和当时的宰相叫汤思退，这是秦桧的余党。汤思退真如其名，一点不思进，就想往后跑。一听此言，闻言大怒，将黄忠贬官处罚。绍兴29年，公元1159年，金主对来到金朝的宋国使者公开挑衅，倒打一耙，反说是宋朝边将招降备战，这等于是金国人先发出了战争的叫嚣。这位宋国使者回来跟皇帝报告，高宗还不在乎呢，我朝宽厚待他，他还有什么借口发动侵战呢？但是使者一针见血呀，陛下，弑君夺位他完颜亮都敢做，发动战争还要得什么借口吗？这不好话吗？这使者也被贬往外地了。转过年来，金国派使者到宋朝，这位大使施宜生本来是南方人，接待的宋臣以乡情打动他，来探听真信，这金主到底打不打算南下呀。施宜生毕竟是南方人，不好直说，打了个隐语，今日北风强劲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伙可就都明白了， 不由得宋高宗赵构不相信了。这位施医生回到金国之后，被金主活活给煮死了，多狠吧！现在朝野上下一片议论，宋高宗赵构只得罢免汤思退，任用主战派为相，又向陈康伯等人立即布置两淮防务，这才想起来忙活。绍兴31年，金国派使者前来

海啊，命人准备大船往海里逃。主战派不但不做撤退准备，反而大办酒席解衣痛饮呐、这才让皇帝定住了心神。第二天，丞相觐见皇帝，听说有人劝陛下退往福建，其实形势马上就会逆转，何不静待佳音呐？怎么会逆转？高宗赵构不明白呀，这只好等等吧。等了两天，忽然又有人送来皇帝的亲笔诏书，告诉主战派的丞相，敌军不退，百官可解散，自谋生路。皇帝都恨不得散伙了，主战派的大臣就跪在宫门前拦着皇上啊，最后逼着高宗答应亲临前线，这才给前线的将士们带来了生机。但是金军太强大了，在金军主力强攻下，江北重镇扬州失守了，老将刘琦退守瓜州，一度陷入重围，力战方得以逃脱。为了坚定军心，刘琦特意把妻小从镇江接到瓜州。什么意思？我们全家在这儿，要死死一块儿，率军做殊死搏斗啊。这时刘琦已病体难支，朝廷命令他退往镇江，书院的长官一通瞎指挥啊，使得刘琦军队大败。与此同时呢，岳家军的部下也在发展壮大着，虽然岳飞父子没了，但是爱国精神还得相传呢。他们率领人马深入山东胶州湾内，袭击金国的水师，焚烧金国的战船数百艘，火势是昼夜不灭。又由于北方河道干涸，金人造好的战船根本运不来，金军就在长江北岸临时选船征购，将士们日夜不得休息。渡船是准备好了，金主完颜亮亲临济江，他身披金甲登上高台，杀黑马祭天，再将一羊一猪投入江中，然后誓师动员。金军士气不太高，有一员金将很担心呐，我看宋军的船又大又快，咱们的船又小又慢，恐怕过不了江吧。啊呸！完颜亮气得大骂呀，当年你们跟随梁王征战，把赵构赶入海岛，难道用的是大船吗？明天誓死渡江，先登陆的赏黄金一两。说完话，下令竖起黄色红色两面大旗，全军随令而行啊。其实啊，当时长江南岸的宋军防线真是十分脆弱，将军王权因为不战而逃被撤职了，新帅还没有到任，重镇采石处于瘫痪状态。采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呢。这会儿有一员文官叫于允文，接到命令到前线犒赏将士，一到采石，眼前这景象就把这于允文于大人给吓住了，可以说触目惊心呢。对岸敌军是遮天蔽日，准备渡江，而脚下这块土地却群龙无首，将士脱盔卸甲，战马摘鞍，三五成群就坐在道边，军机刻不容缓，再等新帅那是必败无疑啊。于允文心急火燎，招来众将，以忠义鼓励众人。最后他想了想，陛下赏赐的金钱跟升官的状纸都在我这儿放着呢，有立功者便可来取。众将精神振奋，纷纷表示，既然有陛下派您来主持此战，我等当决一死战呢。也有人是冷言冷语呀，您受的命令是来犒赏三军，并没说让您带兵打仗，一旦打败您能担当责任吗？于允文大声喝骂呀，国家危难，我义不容辞，如想退伍，你想逃跑吗？于允文命令诸将是严守阵脚，将水军分为五个部分，东西中南北各有一部，另外在港湾之中还藏有隐藏的军队以备不测，布置好了。

0: 之后，敌军已经赶得近前了，再晚一步那就麻烦了。金主完颜亮亲执红旗指挥啊，数百艘战船盖满了江面，一眨眼的功夫，七十余艘就到了南岸边了。宋军有些动摇，开始要退。于允文奔入阵中啊，拍着勇将石俊的肩膀：“石将军，胆略过人，声震八方，现在还站在阵后，怎么像女人一样退缩呀？”这石俊是勇将啊，哪受的这种语言呢？这元征二目大喝一声，舞动双刀就冲上前来，士兵紧随石俊之后，殊死拼斗啊！中军以海船猛撞敌舟，敌船相继沉没，游的天亮，打的天黑。完颜亮手下被杀伤过半，但是还有人勉强往前冲呢。这时正好有一批从别处溃败来的宋军，于允文临时加以阻发呀，给他们旗子，给他们大鼓，让他们从身后击鼓而进。金军以为宋朝援军到了，顿时士气消沉，纷纷败逃。于允文又命了诸军射手以劲弩强弓追射，杀伤无数，完颜亮大败，退回北岸呢、啊、下令把所有逃回来的幸存者一律都给我杀了。这完颜亮也够残忍的。恰在此时，金国的后院起了火了，留在后方的金军发动了政变，另立完颜雍为主人，征南的金军顿时人心浮动。完颜亮进退两难，打算分兵，自己带一部分北还征备，一部分设法渡江。有员大将说：“陛下亲征，深入敌境，若无功而还，势必重兵散于前，而敌军趁于后，那就危险了。不如全力渡江，然后凯旋北归，叛兵必然闻风解体，南北指日可定啊！”这主意说的对呀。完颜亮下决心再次强渡，南宋的于允文料定金军会必然复来啊，当晚就派部分水军移往上游。果然天刚亮，敌军又打过来了，宋军是上游下游两面夹击，烧金人船只300余艘，金军再次退败。这时候敌军派来使者说曾经有过约定，希望停战。于允文一听，跟谁约定？跟您的前任王权呐、啊！呸！于允文一听，我恨就恨这王权，这分明是你们用反间计扰乱我军心呐、啊！王权战败退师已被严惩，新帅是李显忠，新帅下令只求快战以决雌雄，绝无和谈之可能啊！这时候正赶上新元帅李显忠赶到采石了，于允文连忙移交采石防务，把军权交出去，跟李显忠商量，敌人必定会从瓜州来攻，南岸的京口未加防备，我当前往防守，公能分兵给我吗？你现在是主帅，你信任我吗？李显忠二话不说，分16000人交给于允文，当即于允文带兵赶回京口防备。宋朝的生力军云居京口，而坐镇京口的老将刘琦现在已经是生命垂危了，这时候才得以交付军务，退往后方治病。于允文赶去探视，刘琦拉着于允文的手，病已无药可治，不必多问，只是朝廷养兵30年，武将一筹莫展，大功却由你一介书生所立，岂不让我被愧死啊？于允文知道这是刘琦对自己的鼓舞，含泪点头啊。完颜亮率领主力又来打瓜州，驻扎龟山寺中，于允文命令战士战将踏车船以示威啊。什么叫车船呢？不是拿手在那划桨了，是用脚在那蹬，这样力量更大， 船行走如飞，绕着金山就转了三圈，让金人看得目瞪口呆呀。完颜亮为了安抚人心，轻蔑的在这说了这么一句：“不过是纸船，一击便破，要不怎么会转得这么快呀？”有金将跪倒启禀啊：“我南军有准备，不可轻敌呀。我主，咱们还是退回扬州吧，慢慢设法渡江。”啊呸！完颜亮大怒啊，当众把这说话人打了五十军棍，然后召集众将，三日内必须渡江，否则全都杀头。这时候有一员大将诱惑部下逃回北方，被人告发。完颜亮就着这个事儿杀一儆百，把这位将军给剐了，告诉诸将再有逃亡者跟他同罪呀。哎呦，这么一来人人自危，军心浮动。当天晚上，完颜亮手下的金国大将就发动兵变了，杀了完颜亮。这样一来，南征的金军不得已不拔营撤退，两淮又回到了宋军的手中。这真是命啊，如果完颜亮不死，命运就得改变，南宋还真就不好说了。大局已定，宋高宗才来到南京，做出亲征的架势。高宗根本不允许乘胜追击，朕早料此事终归于河，臣服金人，朕所不耻啊。这是皇帝说的话吗？他都认为谈好了和议，臣服一下也不算耻辱，那么谁还能有所主张呢？这位高宗赵构年轻的时候是目光如炬呀，跟他父亲宋徽宗一样，也是好色之徒。当时王府中有许多婢女都与高宗有染。建炎年代，金军突然南下，直取扬州。宋高宗这会儿得了一场怪病，怎么呢？因为金军来得太突然，高宗正在自己的行宫里跟美人寻欢作乐呢。您听这皇帝这出息，那行宫就临时住所。一听急报，吓出一身冷汗，掉头他就跑啊。有太监赶忙追上来，把衣服给皇帝穿上啊，是仓皇渡江逃生啊。事后才发现，就因为这一惊吓得了一场怪病，贪色的高宗打这儿起是失去生育能力了。他没有子嗣，原先没生过儿子吗？生过呀，受惊吓这儿子早夭，夭亡了。苗刘兵变让这高宗力不从心，越没儿子越着急，这可麻烦了。天下江山传于何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高宗赵构因为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高宗很早就考虑要从养子里挑一个继承人。北宋初期的时候，不有那么一个千古之谜叫烛影斧生吗？说的是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呀，从此这皇位一直就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虽然说没有人公开抱怨吧，但朝野总有讥讽之言，或者是有人散布什么轮回相报之类的言论，说国家有大祸是太祖不肯保佑什么什么原因吧。那么高宗呢，身为太宗的七世孙，他肯定也听见过诸多议论。哲宗废后孟氏逃过了靖康之难，南宋初被奉为皇太后，为高宗的长辈。私下里他告诉高宗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啊，是怎么这么一个梦，详情不得而知，反正肯定是跟太祖太宗有关的。第二天高宗就上朝告诉文武，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他的子孙却不得享福，遭此国难，四散飘零，实在可怜呐。朕若不振兴这一系，如何告慰在天之灵啊？故而朕决定从太祖的后裔中选养子。就这样一下选了十名幼子入宫啊，最后挑来挑去剩下两名，是一肥一瘦，考虑再三决定留下那个比较肥硕的，看着挺富态，让那瘦点的回去吧。那孩子还没等出门呢，高宗说把他叫回来，我再仔细看看。于是又叫两个孩子并肩站在皇帝面前。这时突然有一只猫走进了，胖孩子一抬脚踢了这猫一下，高宗皱了皱眉呀，这只猫只是偶然走过，为什么踢他呀？如此轻浮怎能担当大任呢？还是把那瘦孩子给我留下吧，让那胖子回家，你这脚多冤呢。这瘦孩子就是太祖的七世孙，改名为慎，就是那位赵慎，后来的孝宗皇帝。这会儿赵慎年轻，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命一个美人把他接到宫中抚养。还有一位高宗得宠的武美人也想抚养一名，又选了一个取名为渠，叫赵渠。这武美人是为跟张美人俩人争宠，美人领养了一名皇子，两名皇子养在宫中地位相当，容易引起皇位争夺。当时的宰相赵鼎曾经提出异议呀，那会儿秦桧还活着的时候，跟这赵鼎俩人不和睦，趁机进谗言呢。他找这高宗赵构说，赵鼎要明确太子的地位，明确哪位皇子能继位，这意思是说陛下肯定不会有亲生儿子了，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往高宗的心窝上扎呀。果然赵构大怒，赵鼎被罢官了，最后死在边缘小镇。与此同时，高宗赵构又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加上各地给他送来的各种壮阳药，就是不见有龙种降生。时间一长，年纪一大，高宗自个儿都没这信心了，干脆就在两位领养的皇子里边挑吧。他发现这赵慎英武聪慧很好，秦桧不喜欢这赵慎，所以不为这赵慎讲好话。再加上吴才人现在已经当了皇后了，那位武美人当年不养了一个赵据也作为皇子吗？所以他也想立赵据为太子。那么赵据跟赵慎这两个人的名分迟迟难以定决呀。有一天皇帝突然给两个人各赐十名宫女，赵慎的老师叫史浩，史浩告诉赵慎， 虽然说现在你长大成人，但是这十名宫女一定是皇帝作为测试的一种方式。我劝大王以礼相待，照甚是依计而行啊。果然过了四五天，皇帝就把这20名美女召回了。一问呢，赵慎这边这10名经过检验全是处女，而赵渠那边10名都已经跟赵渠上过床了。高宗你别看他自己是贪酒好色之人，但他心里边知道皇位的继承人绝不能是纨绔子弟呀。满打满算这10名美女送过去刚3-4天你就都跟他们上了床了，那将来后宫粉黛成千上万，你能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中吗？就好像他赵构是把百姓国家放在心里一样。这会儿高宗心中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赵慎了。这次调查之后，把双方的各10名美女仍旧送还，只不过在暗地里赵慎已经先赢了一局。高宗做了36年皇帝，由打建炎到绍兴初年，应该说是饱经战患，做过俘虏，受过兵变的惊吓，也尝过颠沛流离的苦头。中间这20年总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了，没想到到晚年又受到金人的威胁，几乎要上船逃跑。因此绍兴30年金军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宋高宗赵构就萌生退意，这时他才公开宣布让赵慎作为继承人。第二年金军大举进攻，两淮宋军败退，朝臣纷纷请求逃跑，赵慎挺身而出，要求上前线领兵。老谋深算的史浩，就是那赵慎的老师啊，这会儿正在家里边病休呢，一听此事连呼糟糕啊，怎么回事啊？原先苗阜刘正彦兵变的时候，高宗曾被迫让位于太子啊，从此这高宗是十分忌讳武将，更别提什么皇子领兵了。所以史浩不顾身体的虚弱，飞马疾驰到宫前求见高宗，说应该以皇子护从圣驾。哎，这跟领兵可就俩概念，那是皇帝御驾亲征，皇子随行保护。高宗果然满意这一方案。这时候传来文人将领于允文击退金兵的好消息，大局稳定，高宗带着皇子这才来到建康，算是御驾亲征吧。回来之后马上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将来大位就是你的了。金军退后，军事国事重事堆积如山呐，高宗实在是烦了，马上宣布退位，自称为太上皇，移居在德寿宫。满朝文武那可都是宋高宗的人，赵慎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养子，因此十分谨慎。所以高宗要训位给他的时候，他是一再谦让，一直到明白了高宗是真不想当皇帝了，他才成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禅位这一天大雨滂沱呀，眼里已毕，高宗迁往德寿宫，孝宗脱下礼服，扶着高宗的轿子冒雨相送，走出宫门仍不止步啊，一直到高宗命令左右拉住皇帝不能让他再送了，这位孝宗这才回宫。望着养子的背影，高宗赵构很满意，我托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啦。孝宗死后被追谥为孝，还真有原因，他真是个大孝子。这位高宗赵构做了20多年太上皇，可虽然说退位了，仍然时时过问军国大事。孝宗为其势力，也因为养父把自己从平民中提拔为皇帝，十分感激呀，所以对养父是百依百顺。他命令宰相率百官每个月有2次得到德寿宫去拜见太上皇，自己每个月至少去拜见4回呀。宋高宗喜欢古玩字画，孝宗皇帝就不惜用高价为其购买。有一次孝宗皇帝喝多了许愿， 奉太上皇20万，给你点零花钱，一张嘴就20万，这不喝酒给闹的吗？事后他忘了。过了几天，太上皇赵构问起这事儿来了，高宗的皇后就是那位吴才人连忙说，帖子早就送来了，让您去国库取，因为不知道是银子呀还是铜钱，所以没给您送来。高宗一听，我要那么些银子干嘛？不过弄点铜钱就罢了。这位吴才人倒是对这孝宗皇帝是真不错，实际他替孝宗皇帝挡了这么一下，命人把私房钱拿出来献上。孝宗得知后十分感激，双倍奉还给吴后，他希望吴后多帮自己的忙啊。南宋的土地比北宋减少了一半，而所养的皇室百官军队却并没有减少，所以南宋的税赋十分繁重，商税更为苛刻。为了逃避这些苛捐杂税，商人们往往千方百计跟这皇室拉关系，打着皇宫的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以至于当时有的粪船上都插上高宗所在德寿宫的旗号，就好像这粪都不能收税，那都是德寿宫的龙粪。对此这孝宗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没法深究啊。有一天呢，有言官上书论德寿宫做私酒牟利，孝宗顿时大怒啊。怎么呢？心想您怎么也能做私酒谋取暴利，百官都学怎么办呢？他当即先得稳住众人呢，大怒说这言官是信口雌黄啊，实际是怕得罪太上皇，表面不敢说，现在把言官制住啊，把这人罢了官了。他的老师史浩不慌不忙啊，陛下，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若没有朝中几个乡巴佬出来发扬正气压住他们，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啊？孝宗一听有理呀、啊，把刚才禁言那位再放了吧，要把那位官复原职的。第二天，孝宗去德寿宫去看一看吧，由得德寿宫回来把史浩找来了，慌慌张张的告诉史浩，哎，昨晚赴太上皇宫宴，喝得正高兴，太上皇忽然赐我一壶酒，上有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德寿私酒四个字，哎，把朕窘得无地自容啊。史浩一听，哎呀，陛下真是大孝子啊，事关皇父还应该为其隐恶呀，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谁也不敢再追究了。高宗赵构耳目灵敏，孝宗君臣在朝上议事，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传到德寿宫，有人吗？有一天孝宗又来拜见太上皇，高宗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近日言官又在谈论什么呀？孝宗老老实回答，有人在弹劾郑藻。哦，说他什么事儿啊？莫非批评他娶嫂为妻吗？啊，孝宗吓了一跳啊，所谓弹劾这郑藻郑大人，的确是他把嫂子娶为妻子了，他哥哥没了，不敢撒谎，正是。心想这事儿怎么太上皇知道了？高宗冷冷说，怎么不看媒人的面子呀？孝宗一听媒人，不知谁是他的媒人呢？高宗赵构指指自己鼻子，媒人就是朕呐！啊！孝宗一听，马上宣布不再追究这事儿了。好嘛，合着这太上皇逮谁给谁瞎做媒，这受了吗？退位后的高宗皇帝经常满世界去转悠，到杭州灵隐寺、冷泉亭，经常到那下棋。有一次，有一个茶坊很殷勤的端茶倒水，太上皇赵构很高兴，仔细打量打量这茶坊，朕看你不像一般的小伙计啊！哎呦，扑通，这人跪倒就哭了，陛下圣明，小人本是县官，得罪了监察官，被弹劾罢了官了，如今无以为生，所以我就找舅舅找碗饭吃。你舅舅？我舅舅就在这庙里出家呀。啊、哦，高宗动了恻隐之心啦，我跟皇帝说说，让你复官吧。过了几天，高宗又去冷泉亭一看，还这位给倒茶，怎么 没人找你吗？这位一听，谁找我呀？太上皇，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您，给您再倒水呢。嘿，太上皇赵构急了，气呼呼回宫了，命人赶快把皇帝找来。孝宗赶来，高宗是不言不笑啊，也不说话。怎么意思呀？太后都挂不住脸了，孩儿好意招待咱们老夫妇，陛下为何如此生气呀？高宗板着个脸，我老了，人家不听我话了。孝宗更加诚惶诚恐了，却无太后待问其事。高宗愤愤然呢、冷泉亭那个人，我跟他说了，说让皇帝给办一办，今儿又见着他，朕没脸见人呐。孝宗连忙小心赔不是，哎呀，那一天承太上皇之命，当即便对宰相说了，可宰相说此人贪赃罪大，免死已是幸运，再让他当官万万不能，所以没办成。这点小事儿，明儿我就给爹爹办了，今日全且开怀喝一杯酒吧。高宗这才满意堆笑，好好好，喝酒喝酒。转天上朝，孝宗吩咐宰相赶快把那废弃的县官重新任用吧。宰相仍然坚持不肯，孝宗急了，昨儿太上皇发怒了，我几乎要找个地方钻下去，即使那个人大逆谋反，也只能把他放了，现在必须给我官复原职。您说这孝宗笑到什么程度吧？每年太上皇生日，孝宗都进奉大量的珍宝财物，这一年为了减省一点，减少了两样。好嘛，赵构是勃然大怒啊，孝宗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宰相于允文叫来商量。于允文就是当年奉命犒赏三军的那位文人，临时为帅打败金军，现在已经当了宰相了。于允文说，我进去劝解劝解吧。孝宗惶惑不安，那我就在门外等你了。于允文求见太上皇赵构，赵构满脸怒气，劈头就问呐、朕老了，为人所厌。于允文不慌不忙，皇帝孝顺本来不肯这么做，罪在我等小臣呐、我们以为太上皇万寿无疆，而百姓所交的税赋又有限，想减轻百姓的税赋，为太上皇积德增寿，所以减少了一些。这几句多聪明的话呀，话不在多在精啊。一说完，太上皇龙颜大悦，当即赏御酒一杯，连金酒器也一并赏给他了，回来报之孝宗。皇帝也很高兴，也给了于允文很多赏金呢、应该这么讲吧，孝宗皇帝赵慎在位27年，有24年是诚惶诚恐侍奉着太上皇赵构度过的，也真叫不容易呀。宋孝宗对他的父皇赵构如此孝顺，性格懦弱吗？恰恰相反，孝宗皇帝可是性格刚强，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倾向于主战派，他深知秦桧是奸佞啊，对高宗屈己求和他很不满意。可是毕竟高宗赵构对自己有恩呢、即位之初他曾跃跃欲试，想有一番作为，改变宋朝的弱国地位。新皇帝36岁，年轻力壮，他自然给朝廷带来的一种勃勃生气。皇帝呢，常在宫内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孝宗很想练武术，为了打仗用。有一次不慎伤及眼睛，大臣劝他：“你赶快停下来歇歇吧。”但是在教军场上奔腾了很多时间，孝宗还是不肯歇息，战马发起脾气了，突然就往这马厩狂奔。你看看，还没等主人下令，这马要回去歇着。这马厩那门矮呀，孝宗坐在马背上，那必然被磕成重伤，刚才眼睛伤点，这回再把它磕着，那左右还活了活不了，赶忙过去就想拉住这匹马。但是这匹马既然发着脾气了，烈性上来，谁也拦不住，汤体烟尘疾驰而进，哇的一下战马就冲进马厩了。哎呦，大伙吓得嗷了这么一声啊，心想这回完了，就按这速度 这马是按离弦之箭速度冲进去的，非把皇帝陛下磕死不可呀！满天大伙睁眼这么一看，万岁，山呼万岁。为什么？就见孝宗皇帝轻轻一探手，抓住了马厩上面那门楣，就在上边吊着呢。合着他早已预料到蓝鲸马不赶趟，跳马没功夫，轻松一跃躲过了危难呐、众人扶他下来，孝宗皇帝面不改色，谁能不喊万岁呀？在宫内行走的时候，孝宗皇帝经常携带一条黑漆拐杖，上岁数了吗？不是，大概有时候为借力摆摆粪什么的吧。有一次走到后花园，这才想起来忘拿这黑漆拐杖了，命几个小太监你们去取吧。哟，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那两个年轻的太监抬着这拐杖来。怎么抬着呀？九牛二虎力，二位是气喘吁吁，看来这拐杖可不轻啊。由此可见，孝宗赵慎是臂力过人。改朝换代后，南宋政治呈现出了几分朝气，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得到重用，日夜筹划北伐。皇帝也指望一举打过淮河，直捣黄龙府，甚至想御驾亲征，过过铁马金戈的瘾。可是他忽视了最重要一点，金军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了，宋军可也远不如绍兴初年了。这时候的南宋军队多由南方当地人组成，机灵有余而勇武不足，再加上多年和平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根本无法跟当年的岳家军、韩家军相比。何况良将老死殆尽，新进的年轻人嘴头虽硬，没几个能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而企图一战定天下，结果怎能让人乐观呢？这会儿南宋初期的主战派大臣只剩下张俊一个人了。这个张俊可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那个张俊，那个是单立人的俊，这个张俊是三点水疏浚河道之俊。他是南宋主战的老臣，孝宗首先要重用这张俊。孝宗原先的老师史浩极力反对，处处却跟这张俊为难。大部分朝臣都想苟安现状，自求富贵，不愿承担责任。张俊就在这举步艰难的情况下，终于在建康设立指挥部，是奔赴前线。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动了神经的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在担心你是否误会，她只是我的妹妹，对这个解释你无所谓，解释是对重视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但有些人永远会觉得这是多余的。其实懂你的人不需要你去解释什么，会相信你，而不懂你的更不需要他了，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这首歌是如此的多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又有多少解释是真的重要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余的解释》，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叙事的歌词采用了完全口语的表达方式，一个酸酸的故事被 Will 唱得有声有色。

快速流动的旋律与 rap 与天衣无缝的衔接，而情绪内敛的清唱与 R&B 的古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后回味标题，才发现这是一语双关。

0: 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1: 温伟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歌词写得一针见血，歌曲的故事是心酸的，爱情双方分别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情感的脆弱，讽刺了见异思迁人的伪装深情不舍，局中人看破后的痛苦。最能打动人们内心的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犹如看破世事红尘的语调，没有一句歌词不说入人们的内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伪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同的面具，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伪装的。

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大壮给了我们一个心疼的答案。伪装对你最后的爱是放手成全，或许我的伪装很简单强悍坦然，或许我的伪装已然了断无关看淡，但希望我的伪装能为你找到幸福的归宿。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
1: 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0: 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这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优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又能有几人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此曲句句直入人心，王永秀用自己的感情表达出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都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说爱呢。
1: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一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词却完美的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很短。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首歌曲依然是充满了正能量，比如香港小周的声音更加积极的向上，也是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落字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的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地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心生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8: 音乐旅途的伴侣，
17: 心情道路的指引。
18: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7: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韧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0: 哭，没有说。
1: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

0: 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等你的深情。张靓颖在《终于等到你》中用高亢而响亮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时，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清河从小在戏台后长大，听着母亲的唱腔入眠，看着母亲在镜前描眉画眼、换装登台，久而久之也爱上了越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母亲临终前把这只银簪子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守住古戏台，守住这份传承。

12年前，清河刚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他每天都会来听清河演唱，有时会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有时会拿着相机拍摄清河演唱时的身影。戏台的雕梁画栋，还有后台那些老旧的戏服和道具，清河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演唱时会不自觉地看向他的方向，休息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聊天。陆景航告诉清河，他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

清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古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充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清河，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戏如人生，愿你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清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清河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陆俊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俊航的建议，尝试着把越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越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子一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12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她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座古镇，忘记过这座古戏台，忘记过你。我一直想回来，却又怕物是人非，怕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他顿了顿，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递给清河，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关于古戏台的，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清河打开相册，里面全是精美的照片，有不同地方的古戏台，有戏曲演员演唱时的身影，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景。翻到最后几页，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12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雨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

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记录下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清河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十二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十二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唱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热血传奇，何以传奇？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跨越国界的阻隔，互联网的隐秘，超越时空的界限，犯罪嫌疑人凭借着这些优势，形成了网络游戏热血传奇的私服一条龙产业链。面对新型的涉网类经济犯罪案件，上海警方攻坚克难，转战江、浙、赣、桂、滇和缅甸，终于成功侦破本市首起跨境开设盗版游戏终端案，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关闭非法网站120余个。2011年3月16日，上海市金山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接到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转来的一条线索通报，有一个叫曹荣的江苏盐城籍男子在互联网开设经营热血传奇私服网站，要求该支队核查清楚并予以查处打击。
1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该案是典型的涉网类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整个线索除了曹荣这个人名之外，其他是一无所有。而关于热血传奇这款游戏，大部分侦查员只是听说过，没人玩过，或者是说出个所以然。于是他们决定先了解一下热血传奇。一家知名网站上一道网络民意调查题的统计结果显示，有近90%的年轻人，甚至部分中老年人听说过玩过热血传奇。那么由此可见，该游戏是何等的风靡。进一步了解得知，热血传奇是2001年推出的大型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全球具有巨大的市场效应。不法分子为了谋取巨额利润，逐渐形成了私挂热血传奇服务器的架设者、广告代理商、广告发布站等一条龙产业链，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比热血传奇更为传奇的飓风。针对这一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尽管各地警方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之下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是凭借互联网这一特殊的通道，犯罪嫌疑人依然能够不停地与警方玩着猫鼠博弈的游戏。经过一番调查摸底，侦查员了解到，曹荣是从事这一行当的老手，早在半年前就因开设热血传奇私服广告发布网站而被江苏盐城警方取保候审，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全然不把警方对他采取的取保候审措施放在眼里，竟然继续在互联网上招兵买马，试图打造出一条更为庞大的热血传奇私服产业链。据了解，曹荣行动诡秘，是个和警方打交道的老手，而且他目前正处在取保候审阶段，对警方以及外界的风吹草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一旦得知上海警方在关注他，就有可能会转移阵地，来个销声匿迹。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指挥员制定出了先打中间后打上下层的侦查方案，也就是先打击中间环节的私服网站广告代理商，然后向上打击私服网站的经营者和向下打击私服业主。根据这一方案，侦查员通过大量信息搜集工作，最终将曹荣精心打造的热血传奇私服产业链的各个层级和作案手段摸得是一清二楚。该产业链共分私服网站站长、私服网站客服、私服广告代理商、私服广告架设者四个层级，各层级人员不得见面，均采取网上联系方式，钱款支付则利用 QQ 财付通、雷人电子商务系统等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而与之绑定的信用卡则是在互联网上购买的空白信用卡。狡猾的曹荣为躲避警方打击，租用国外代理服务器上网，不断变换 QQ、MSN 等即时聊天工具号码，还经常将电脑进行系统重装或安装一键还原系统，给侦查员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侦查员在高科技的支撑之下，终于锁定了两个具有从事该游戏私服广告代理重大作案嫌疑的 IP 地址，分布在广西省北海市和江西省宜春市。网络作案的特点就是，嫌疑人均是隐匿在互联网后面，一切都是虚拟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是男是女。专案组指挥员决定兵分两路，赶赴北海和宜春，尽力地将嫌疑人从互联网的虚拟中拽到现实社会。由于前期的侦查工作缜密有致，定位准确，北海的抓捕行动旗开得胜，第二天便分别在一家网吧和租住房将彭华、彭飞兄弟抓获。而赶赴宜春的侦查员则是颇费周折，锁定江西上高县的袁斌、袁伟兄弟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侦查员赶到这两人位于上高县的居所，可是却发现早已经人去楼空，查遍全县和附近宾馆也没发现他们的踪迹。侦查员判断，袁氏兄弟极有可能已察觉到上海警方在追捕他们而先行逃离了。 但是种种迹象又表明他们并没有逃远。经过分析，侦查员决定设法将袁氏兄弟赶出宜春，引入到更便于上海警方开展侦查工作的新余市，再来一个瓮中捉鳖。侦查员先来到袁氏兄弟家中，告知其家人袁斌、袁伟因涉嫌犯罪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请其家人劝其自首。同时，侦查员高调地对袁氏兄弟居住地和经常入住的宾馆旅店进行检查。一时间，整个上高地区都知道上海警察在捉拿袁氏兄弟。此招果然见效，几天之后，侦查员便得到信息反馈，袁氏兄弟已经进入了新余地区。经过一番跟踪追击、守候伏击，最终将袁氏兄弟抓获。结合彭氏、袁氏兄弟的交代，侦查员进一步深入追查。通过对大量聊天交易记录的分析，一个名叫李洪康的安徽籍男子进入侦查员的视野。从其通过信用卡和袁氏、彭氏兄弟进行私服广告费用交易的行为来看，该男子极有可能就是行话中所称的 GM， 即热血传奇私服的架设者。当即决定将李洪康列为重点侦查对象。李洪康也是一条老狐狸，他不仅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网作案，而且还频繁更换即时聊天工具的号码和 IP 地址，而且 IP 地址均是假冒浙江温州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给侦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侦查员索性驱车赶到温州，对这些地址逐一进行实地核查。在大量的信息进行甄别分析之后，侦查员最终在温州市郊的一家工厂内将李洪康抓获。
1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彭氏、袁氏兄弟和李洪康落网之后，下一步侦查重点便转向此案的老大曹荣。尽管侦查员已经对热血传奇的私服一条龙产业链的工作流程和组织架构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但是曹荣现在在哪儿？该团伙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又在哪里？这一个个的问号均等待着侦查员们去破解。经过大量的信息对比，侦查员总算发现了曹荣的蛛丝马迹，但是结果却让侦查员喜忧参半。喜的是连续多日辛劳，曹荣终于露出了尾巴；忧的是曹荣竟然将犯罪窝点设在了国外，缅甸。如此棘手情况，侦查员还是第一次碰到。侦查员们决定立即飞赴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昆明，在昆明警方的帮助之下，侦查员和缅甸警方取得联系，很快掌握了曹荣在云南和缅甸境内的活动轨迹。此时曹荣已经离开缅甸返回江苏的老家，但其开设在缅甸的私服网站依然由留守的团伙成员继续运作。与此同时，侦查员还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曹荣手下的一名姓朱的骨干成员将于近日从江苏飞赴昆明，然后从中缅边境偷渡到缅甸和其他成员会合。事不宜迟，经过紧急磋商分析，侦查员迅速拟定了在江苏、昆明、缅甸三地同时对曹荣和其团伙成员实施抓捕的行动方案，力争将这一伙犯罪团伙的成员一网打尽。三箭齐发，各路侦查员迅速按照既定方案开展行动。然而第一抓捕小组面临着跨境抓捕问题。

但是云南警方得知消息之后一口应允，表示大力协助和支持。两国警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之后，缅甸警方决定特事特办，同意上海警方进入缅甸境内抓捕犯罪嫌疑人，并随即成立了由上海、云南、缅甸警方所组成的联合抓捕行动小组。很快，缅甸警方告知上海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目前正租住在缅甸凯旋大酒店。侦查员立即行动，冲入房间，将正坐在电脑前作案的范某、朱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并缴获电脑、卫星电话、3G 无线网卡等作案工具以及大量现金。同日下午17时许，第二抓捕小组在昆明机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朱某。18时许，第三抓捕小组则在江苏盐城将团伙主犯曹荣抓获。上海金山警方的侦查员不畏艰难，克服网上信息繁杂难以统计的困难，连续奋战五昼夜，最终从20余万个可疑网站、50余万条的聊天记录和数以亿计的资金流动中，甄别锁定了120多个涉案网站、1000多条聊天记录，以及高达6000余万的资金交易量，共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其中7人为藏匿在境外作案的嫌犯。1987年6月出生的袁斌是江西上饶县人，专门负责热血传奇私服广告代理。原先他是做私服外挂的，但是生意很一般。后来他在一个 QQ 群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兄弟，到我这里来做广告代理吧。”这个人正是私服网站的站长曹荣。那时他的热血传奇私服一条龙产业链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急需要招兵买马。很快，袁斌在向曹荣交纳了保证金之后，加盟了曹荣的团伙。刚开始只是他一个人在做，随着业务量扩大，便又招纳了其弟弟袁伟和老乡黄勇、黄浩等6人一起操作。人多力量大，袁斌在向曹荣交纳了60万元保证金之后，承揽下了热血传奇私服全部广告发布，做起了总代理。在袁斌经营的广告代理中，团队成员有着严格的分工。他交代说：“我负责整体工作，并接洽一些临时性的广告散客，再转手交给我弟弟或是黄勇，然后再由黄勇、黄杰他们负责转手发给站长曹荣，尤其在相关网站发布广告。而黄勇与黄杰主要是负责一些固定客户，我们和客户的资金往来是通过财富通和网上银行2种方式。”经查，这些广告业务从客户联络到发布一系列环节都是通过 QQ 聊天的方式进行。为了躲避警方打击，曹荣不仅自己不断变换 QQ 昵称与号码，还要求袁斌等人也这样做。袁斌接到客户的广告请求之后，按照不同的格式和类别收取相应的费用，再把广告转发给站长曹荣，并向其交纳一定的费用，最后由曹荣在网上统一发布。难以计数的热血传奇玩家就可以通过该游戏私服广告上的链接进入相对应的私服网站，大玩热血传奇，从而完成曹荣非法谋取利益的最终目的。周建和周家春均是80后年轻人，他们本是热血传奇的玩家，在曹荣的诱使之下，逐渐堕落为该犯罪团伙派驻缅甸从事架构热血传奇私服平台的骨干成员。据周建交代，他在 QQ 群里认识曹荣之后，曹荣发觉他对网络技术十分精通，于是就拉他下水，并委派他常驻缅甸。而周家春早在2011年年初，就在江苏老家利用租用的服务器替曹荣做热血传奇的私服，当时他们约定利润是3-7分成。后来曹荣被江苏警方取保候审，为了躲避警方再次打击，将犯罪窝点转移到了缅甸之后，便邀请周家春和他的女朋友共赴缅甸开创新天地。在曹荣的鼓动下，他便携着女朋友来到了缅甸。而令人称奇的是，曹荣精心打造的热血传奇私服产业链团伙中的成员，包括彭氏、袁氏兄弟。

0: 弟李鸿康、周建、周家春在内，虽然早已久仰曹荣的大名，都知道他是国内做热血传奇私服的老大，但是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见过曹荣，他们的业务往来均通过互联网进行。如今曹荣能够力邀他们赴缅甸与其共同生活并肩战斗，当然是满心欢喜。可是到了缅甸之后，他们得知曹荣正被警方取保候审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惊恐，生怕自己也一起卷进去。这时候曹荣便对他们不停打气地说，没事的兄弟们，你们大胆地干，有什么事大哥顶着，万一被警察找到，最多也就是罚点款罢了。再说了，我们现在把服务器设在缅甸，国内的警察想抓也抓不到啊。话虽然说得张狂，但是曹荣并不敢掉以轻心，处处谨小慎微，唯恐稍有不慎被警察发现。他不仅对周建等人实行统一住宿、统一用餐、不准离开驻地等军事化管理，同时严格规定不准相互打听各自负责工作，并且在网络转账、优盾使用等各个环节对他们采取相互制约的措施。当然尽管管理上近乎苛刻，但是在报酬方面曹荣并不吝啬。据周家春交代，他来到缅甸之后工作十分卖力，曹荣很满意，短短几个月就给了他10万元，说是分成工资。如今身陷囹圄的周家春后悔不已，他说，当我告诉女朋友准备带她一起到缅甸的时候，她挺担心，曾经劝阻过我，我对她说，没事的，曹荣这人本事很大，会摆平，况且又是在缅甸没人管到，我还骗母亲说是到上海去学习电脑技术，我真是害了一家人呐。而回望此案的整个侦破过程，侦查员也是感慨不已，他们说犹如参演的一部历时3个多月的穿越剧，转战在广西、广东、江西、浙江、江苏、云南等省市，最终竟然穿越进入了缅甸，在异国他乡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这在他们侦查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特地对此案批示，这是有力震慑，让违法犯罪人员无处可逃，要宣传，要不断总结积累境外追逃经验。人类四处召唤英雄来越过山脉，这是热血传奇网络游戏的永恒主题。如果说曹荣等人在架设网络游戏热血传奇私服一条龙产业链上疯狂地上演着一幕传奇剧的话，那么上海市金山分局经侦支队的侦查员则在打击涉网络类新型案件中演绎了人民警察的另一种传奇，他们无疑是真正的英雄。日前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由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名中年妇女到派出所报案，有人在其家中寻找失物。民警将嫌疑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接下来，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这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的背后，竟引出了一起血泪交加的抢劫强奸大案。而抢劫强奸大案的后面又引出了离奇古怪的谜案，警方历时数月抽丝剥茧，层层破解，终于将这起罕见的抢劫强奸大案的谜底揭晓，结果令人震惊。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季秀平发现自家久不住人的老屋似乎被人给撬开了。整整3天，季秀平几乎从早晨站到傍晚，就站在远处看着自家屋子里的动静。究竟是谁动了他们的家呢？这个44岁的哈尔滨中年女子做梦也没想到，她这一执着的蹲点守候式的举动，接下来会引出一起世人罕见的奇案。2010年5月10日上午11点左右，季秀平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他发现一个身材秀长的女孩悄悄来到他家的屋门口，推了几下，似乎还有些迟疑的动作，然后推门进去，接着就在屋子里翻找起来。季秀平早把派出所报警电话背熟了，他觉得直接拨打派出所电话比打110还要快。几个警察6-7分钟之后就来到季秀平家的老屋门口，身材秀长的女孩被带回了警局。这地又不是你家，看你那么熟练的在里面翻什么呢？我有东西落在了屋子里，我在找东西。这屋是大妈的，又不是你家，你找什么呀？
9: 我找一个绿色的小钱包，里面有好多打折卡，还有600多块钱。哦，另外还有2本我自己做的小本本，是我收集的化学复习资料。警察叔叔，我真的不是小偷啊，我没偷大妈家的东西，真的。
8: 那不是你的家，你的东西怎么会在那儿呢？姑娘，快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女孩哇的一声嚎叫，哭成了泪人，她不停地哭，感觉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听完这个名叫吴珊珊女孩的讲述，民警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女孩19岁，家住几十公里外的郊县村子里，正逢高考时节，女孩和同学朱小叔一起来到学校附近，也就是季秀平所在的这个城郊结合部胡同一带，想寻找一处安静的房子租个房，便于在复习迎考最后阶段里搏一搏。两人4月30日下午来到这边的胡同口，一路的找进去，在胡同口附近碰到一个男的从胡同里出来，操本地口音。男的问道，你们是不是来找房子租啊？我这有，不过现在有人住着，过几天我再联系你们，或者你们联系我也行，那个地方非常的安静。吴珊珊赶紧把这男的手机号记下存住，等着过几天与他联系。过了大概5天左右，5月4日中午，吴珊珊拨通了这男人的手机，男的说是有房子可以过来看一看，马上可住人。吴珊珊这回没和朱小叔一起去，吴珊珊不知道他这一去竟踏入了狼窝。吴珊珊来到几天前去过的胡同口，男的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男的指着远处胡同口里的一间房说，

啊，就是这间，朝南，采光好，透风，而且又安静，是复习读书最好的地方。吴珊珊远远望去，也觉得这房子挺好，于是就要过去看一看。男的一把吴珊珊给拉住了，说是先不要着急，他们家在胡同里右拐弯的前面还有一处房子，那房子是自己人住的，但是有些生活用品闲在家里，可以拿过来给小姑娘这边的出租房用，免费提供。吴珊珊心里很感激，觉得自己今天可是遇见了好人，于是就跟着男的走了。一前一后几分钟就到了，就是后来出事的季秀平大妈的老房子这边。吴珊珊和男的先后走进屋子，随着咣当一声响，吴珊珊下意识看了看门，发现关上了，她正有些紧张，那男的轻轻开了口：“嘿嘿，你上当的姑娘。”还没等吴珊珊叫喊出来，男的一把抱住她，吴珊珊被扔在了床上，接着一块破布塞进了她嘴里，一根细细长长的红色废旧电线把吴珊珊捆了个结结实实，抢走了吴珊珊钱包里的600多块钱。只见那男的取出钱包里的钱之后，把钱包随手朝地上一扔，再接下来珊珊惨遭暴行。同城数十起强奸大案系一人所为，吴珊珊的嫌疑迅速被解除。季秀平抱住吴珊珊也哭了：“姑娘啊，你真的是受委屈了，大妈对不起你呀。”但是谁是伤害了珊珊的歹徒呢？他现在人又在哪儿呢？这一系列的疑问迅速进入民警们的脑子里，只有尽快将残害女孩的歹徒绳之于法才是当务之急。案子报到局里，局里很快传出消息，一年以来这个城市已经发生10多起先抢劫后强奸的大案，手法与此案极其的相似，但是因为案件特殊，报案的受害人不多。不过从仅有的报案人这边了解到，吴珊珊所描述的人物体貌特征与前案所述人物极其相像，1米70多点的个子，30多岁的样子，瘦瘦的，皮肤看上去很粗糙，小眼睛，本地口音，讲话的时候常带一个客字，走路是速度较快。此人作案的手段就是先以招租为名，把受害人骗到一处，然后就地取材，用屋子里的电线或是绳子绑住受害人，有时候还会拿出菜刀等凶器架在受害人脖子上，先抢劫后施暴，随后把受害人扔在屋子里迅速离开。整个过程中此人话不多，但是很从容，有时候男子也会突然推门来到单身独居的女人家，以问路或者讨口水喝为名，确认房子里没有其他人员之后，对独居女子施以暴行。办案警察提取了男子在季秀平老屋里遗留的 DNA， 经过对比发现，此 DNA 样本与之前报案的10多起抢劫强奸案中犯罪嫌疑人所留下的 DNA 样本是完全一致。至此，警方确认这些案件系同一人所为，而当时男子第一次与吴珊珊见面时给吴珊珊留下的电话号码则成为了破案最为关键而且直接线索。一个半月后的6月27日傍晚，这个名叫马子腾，无业，家住本地，时年32岁的男子被警方在一所小旅馆里擒获。当天傍晚进行突审，并且由吴珊珊指认，此人正是5月10日对其施暴男子。马子腾交代，自前一年春天至今，他作案20余起，手段基本相同，案发地大多系马子腾事先撬开的一些位于偏僻的老居民区内不常有人住的老屋里。然而就在这边的警方对马子腾加大力度进行审讯的同时，在东城那边有民警电话过来说东城的一条巷子里当天中午，也就是6月27日，又发生一起抢劫强奸大案，受害人愿意到现场进行当场指认。案发时间为11点40分，作案手段与马子腾的方法

0: 几乎一致。东城警察此番一说，这边正在对马子腾进行审讯的西城方面的办案民警们可愣住了。为什么呀？因为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了。西城这边的一干民警们为抓捕马子腾，他们自前一天傍晚开始至马子腾被抓捕，马的行踪始终在警察的严密布控之中。也就是说，有多名警察一直守候在西城这边的小旅馆附近，距离小旅馆数百米周围至少有六七名警察在那儿盯着。40多个小时里，马子腾的一举一动一直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而东城警察来电说，这起发生在当天中午的抢劫强奸案怎么可能会是马子腾所为呢？那一刻，马子腾明明就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不可能有分身之术，一个人从西城飞到东城去作案。两地相距40公里左右，他在警察的布控之下，两地飞来飞去至少也要一两个小时，他是如何分身的呢？不可能是他，不可能。西城这边在审讯中的民警立即给予对方肯定回答。马子腾交代称，现在对于自己作案的情况，他是有多少说多少，抱着彻底交代争取从宽的态度，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这起被抓捕当天发生的案件。他说，今天的这起案子真不是我做的，我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躺在宾馆里看电视，我本来想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去转一转，结果就被你们抓了。但是鉴于本着有案必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西城这边的办案民警还是将东城那边作案现场提取到的 DNA 遗留物提取了过来进行科学对比。第二天上午，令人震惊的事实出现了，这一事实令两地所有办案民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罕见的同卵双生兄弟作案，两边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东城案发现场所留有的 DNA 竟系马子腾一人所为，而马子腾对此极力否认，他绝不承认6月27日中午这起案子是他干的。马子腾被带到东城案发现场进行指认，他苦笑着说，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你们为什么要说这案子是我干的？你们凭什么这样说呀？民警就纳闷了，马子腾如果没干过，难道他身后还有一个隐形人如影随形吗？警方分析，想得到从宽处理的马子腾，既然已对自己作案过程和作案动机进行较为彻底交代，他应该没必要再对这起案子进行隐瞒。除非有一种可能，此案涉及命案，他怕加大罪行，怕在以后的量刑时难以得到从宽。但是事实上，6月27日作案现场，受害人系一名女士，无其他受害人出现，也更没有命案发生。而事实上，警方后来再对马子腾审讯中也逐步发现，一年多来发生在这个城市周边的20多起抢劫强奸案中，在多起现场指认中，马子腾再三表示，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来过，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我已经这样了，我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呀，这样我知道对我判刑是没好处的，警察同志请相信我。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出现一边是 DNA 对比绝对相同，一边又是嫌疑人在极力否认这是自己所为呢？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被疏漏了？难道 DNA 检测对比也会有错吗？数十次的现场侦破分析会与科学化理性案件研讨会同时进行，公安刑侦技术 DNA 专家分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作案现场所遗留的现场生物物证，也就是 DNA 基因型，基本上就是一人所为。 马子腾案如果不出意外，基本上也能够得到印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马子腾在没有作案时间情况下，在异地又发生同样案子，这就让人不得不对 DNA 生物技术检测产生怀疑。专家阐述说， DNA 当中蕴藏着人类的遗传信息，它是由四种碱基对所构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 DNA 双螺螺旋结构当中都会有一些片段的碱基对，排列是特定的，也正是这些特定的碱基对排列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不同。 DNA 相同概率非常非常小，只有500亿分之一，所以它才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终极身份证。但是此案又仿佛在表明，作为铁证的 DNA 似乎有些失灵了。专家分析说，也有可能是现场提取的 DNA 样本在被移动的时候或许被污染了，但是这一种说法迅速被排除，没有这种可能发生的条件。分析会再继续，警方经多次反复以及 DNA 样本呈送上一级高端仪器再做检测， DNA 结果还是相同，但是案情的研讨与分析答案已经出现了三种结论。第一种可能是偶然出现相同匹配，也就是说两个无关人员个体 DNA 存在着这种偶然的相同性。第二种可能性，会不会是骨髓移植供体与受体刚好偶遇在一体，供体和受体之间血液 DNA 分析大多是一致的。第三种可能性，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兄弟姐妹之间的 DNA 也有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专家又进一步分析到，这种种偶然相同的概率，科学上有一种叫做耦合概率说法。专家们为此检测了15个 STR 基因座，发现它们耦合概率绝对是小而又小。就从目前地球现有的人口数量上来看，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匹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几乎不可能。各路专家与侦破高手们在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偶然匹配的可能性等于零之后，又排除了第二种可能性。因为马子腾明确向警方表示，他活到32岁，平生没做过移植骨髓的事情，同样也没有接受过别人的移植。那么剩下来的只有一种大胆设想，现场的生物物证和被检验的基因型只有朝着第三种方向去推进。分析会议一结束，马子腾立即被带去继续审讯。马子腾想了一会儿，头歪着说，我们家有3个兄弟，还有一个姐，但我要说的是，你们警察办案能不能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当。警察继续追问，从马子腾的兄弟处入手查。马子腾说，他爸他妈在生下他们之后没见他们好过一天，他9岁那年爸妈离婚，带走了大他3岁的姐姐，给爸爸留下了3个孩子，一个是哥哥，大他6岁的马子耀，还有他们兄弟俩。慢慢，你慢慢说，这一节留下的3个男娃，一个是你哥，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你弟弟，对不对？你弟弟比你小几岁？我弟他和我同年呢。哦，你们不知道，我弟弟今年和我一样大，也是32岁，这不奇怪啊，我们是双胞胎兄弟，同一天同一个时间里出生，他叫马子飞，和我长得挺像的。马子腾还说，其实他们都很不幸，父母离婚之后，他大哥长到20岁的时候和父亲马进才一起因涉嫌盗窃被判入狱，父亲被判7年，大哥被判3年，从此之后他们是各顾各，都离开了焦信的家，再也没见过面。他和双胞胎弟弟后来各自结婚，也都生了儿子，但真的是双胞胎的命运太过于相像，两个兄弟的女人后来都带着不足2岁的儿子离家出走，不想再和他们过苦日子，他们兄弟俩几乎在毫无约定的情况下离家出走，这几年都奔跑在出门寻找妻子和儿子下落的 路途之中。

0: 所有的谜底都将迎刃而解。三个月之后的8月11日深夜11:17，警方在一歌厅里将马子腾双胞胎弟弟马子飞抓获。马子飞供述，6月27日中午的这起入室抢劫强奸案就是他干的。他见屋里有一个女人在，进门说是找人，发现没有其他人，他就动手了。一年多来，他干了同样的案子10多起。问他哥哥马子腾现在情况如何，马子飞脸上立即浮现出兄弟俩的招牌神色，眨眨眼睛，嘴里出现咳咳的声音，然后说不知道，我多少年没见我哥了，还有大哥也很多年没见，还有姐姐和爸妈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从马氏兄弟各自交代的情况来看，每一次作案时间几乎吻合，动机就不便细说，作案手法与手段也基本相同，入室问路讨水喝，或是骗人租房，引入视线被撬开的房子，实施暴行抢劫强奸。后来警方在各地审讯中共同发现，当马子飞在作案时，马子腾说在这个时间段里他会出现心动加速，心里感觉很闷，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一样，但是从来没想到会是弟弟在犯罪作案。马子飞所述也基本相同。经查，兄弟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抢劫强奸，马子腾涉案23起，马子飞涉案17起，他们的活动地点基本在城市的周边进行。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一个要是在东，那么另一个一定在西，一个在南，另一个肯定在北，两人在毫无约定的情况之下从没有发生过交集，数年也未曾谋面，连电话也不怎么通，但是两人有一件事是共同的，都想寻找失踪的妻子和儿子回家。2012年5月，两人分别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动了想给你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在担心你是否误会，她只是我的妹妹，对这个解释你无所谓，解释是对重视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但有些人永远会觉得这是多余的。其实懂你的人不需要你去解释什么，会相信你，而不懂你的更不需要他了，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这首歌是如此的多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又有多少解释是真的重要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余的解释》，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叙事的歌词采用了完全口语的表达方式，一个酸酸的故事被 Will 唱得有声有色。

快速流动的旋律与 rap 与天衣无缝的衔接，而情绪内敛的清唱与 R&B 的古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后回味标题，才发现这是一语双关。

0: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1: 温伟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歌词写得一针见血，歌曲的故事是心酸的，爱情双方分别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情感的脆弱，讽刺了见异思迁人的伪装深情不舍，局中人看破后的痛苦。最能打动人们内心的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犹如看破世事红尘的语调，没有一句歌词不说入人们的内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伪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同的面具，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伪装的。

上帝不是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伪装》，由大壮演唱。爱是什么？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可能是疲惫后的难诉心事，它可能是惭愧后的同情习惯，它可能是悲伤后的凋零玫瑰。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定义，没有对错，没有答案，这些定义都是爱过后的独特滋味。

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大壮给了我们一个心疼的答案：伪装。对你最后的爱是放手成全。或许我的伪装很简单、强悍、坦然；或许我的伪装已然了断、无关、看淡。但希望我的伪装能为你找到幸福的归宿。

0: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
1: 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0: 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

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这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优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又能有几人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此曲句句直入人心，王优秀用自己的感情表达出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一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词却完美的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很短。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首歌曲依然是充满了正能量，比如香港小周的声音更加积极的向上，也是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落字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未知且略带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的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行，那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地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心生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滚烫，拥有巨大。

0: 有勇气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生。
4: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机。

0: 其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宋孝宗北伐，就从这一举动来看，这位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是整个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一评论一点都不过分。宋孝宗叫赵慎，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期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被一度扭转，但是对于宋高宗这么一个特殊人物，应该说孝宗赵慎处处受到了人家的牵制，受到主和派势力的极力阻挠啊。主战派的人才格外的凋零，想来想去，为了达到这个北伐的目的，他启用老将军叫张俊。宋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当皇子的时候就有表现了，那还是绍兴31年的时候，金主完颜亮南侵，朝中好些大臣都主张赶快跑。那一年孝宗皇帝已经35岁了，35岁的老皇子是气愤万分呢，他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那不他老师史浩赶忙提醒吗？骑着马去找高宗皇帝，半夜入宫，说不能让皇子单独领兵，得让这皇子陪着高宗随驾护行，这样就没有夺位之心呢，这才表达了孝宗的孝心跟忠心呢。孝宗皇帝继位之后，表面上也不好对高宗过分的表示反对，但是在自己处理政事的时候，他一反宋高宗赵构的做法，你比如说平反岳飞冤狱，驱逐秦桧党人，启用一批被高宗已经罢免了的大臣，而且他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的义军。绍兴32年7月，也就是孝宗继位后的2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俊入朝，共商恢复大计，本身这就冒着风险了。您想，刚继位2个月，就把高宗排斥在外的人又叫回来了。这张俊咱们提过，这不是单立人那俊，此张俊乃3点水俊通之俊，在高宗的时候曾经也做过枢密院里的知事啊。张俊一向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在川陕、 两淮等地是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之间，这个张俊可享有盛誉，不像那个刚一死就被铸成铁人，跪在岳飞墓前，那个张俊被人唾弃呀。那么这位张俊张将军，连金人都很畏惧他。秦桧当政，他受的秦桧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俊的威名，内心早已经是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俊莫属啊。新皇帝是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要如此的尊敬跟信赖，你想这张俊能不兴奋吗？压抑已久的爱国之情是蓬勃而上，他建议孝宗皇帝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呐、啊。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您比如说于允文、陈俊卿、王应臣等等吧，孝宗一一给予启用啊。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之风被张俊他们一扫而空，主战派的力量是大大增强。就在公元1163年，这一年是孝宗的隆兴元年，孝宗任命张俊作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了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五州之地以及岁币，这一会儿被张俊严辞拒绝，什么地呀、啊、怎么叫钱呢、啊、都不能给你。金朝屯兵在洪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就要进攻南宋的架势，这么一来南北局势骤然紧张。张俊主张是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意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咱们前文书说过，史浩曾经是孝宗的老师啊，而且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的举措，比如说为岳飞父子平反冤狱吧，联络中原豪杰，都曾经得到史浩的积极谋划跟支持，而且史浩也向孝宗推荐了很多有识之士，你比如说大诗人陆游，就这史浩给推荐的。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那史浩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用兵弱将庸，你说主动出兵实在是冒险呐、啊。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啊。他与这张俊辩论了五天呐、啊，最终也没能说服张俊。此时的这位孝宗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啊，他锐气十足啊。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是每当他跟张俊单独这么一谈，受到张俊的鼓励，马上他就坚定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他直接命令主战派的李显忠、邵宏渊，命令这两员大将是出兵北伐呀。北伐初期，宋军是接连取胜啊，李显忠攻克灵璧、宿州，邵宏渊攻克洪县，把金将打得大败，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是络绎不绝，捷报频传到了临安，孝宗当然高兴了，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淮南京东河北副招讨使，倒霉就倒霉这副字身上了。宋军这不节节胜利吗？内部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就是他们将领之间的不和睦。咱们先说这副使邵宏渊 为人是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置在于李显忠之下呀，就这件事儿他耿耿于怀。而张俊对待这一问题没有处理好，他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得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也产生了轻敌的心理。攻克宿州之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做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的时候，他不以为然呐、啊，区区万人何足挂齿啊？这是他酒话，大伙可拿当军令听的。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的时候也不公平，士兵们多有怨言，这都跟张俊有关。知道张俊底细的人都明白，这位张俊将军最早是文人出身，所以对军队的矛盾处理起来并不妥当，由此使得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是大为削弱。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兵人马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忙中调整过来，他们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啊。孝宗和张俊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早已是有所觉察，正赶上盛夏时节，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以此为由吧，连忙令宋军撤退。可是这撤退诏书晚了，还没等宋的军中呢，金国的兵马已经抵达宿州城下，金军向宋军发起猛攻啊。李显忠通知邵宏渊赶快出兵啊，咱们俩夹击金军呢、啊。嘿，这邵宏渊来了个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出城巡视，告诉士兵天气炎热，手不离扇还不凉爽呢，更何况烈日曝晒，穿着厚重的铠甲呀。这言外之意，那咱们根本就不应该出去受这罪，您想城外那李显忠能赢得了吗？作为南宋军队的二号统帅，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绪来，还有什么斗志可谈呢？当天晚上，邵宏渊的儿子还有几个怕死的将领带兵逃遁，宋军顿时大乱呢。金人趁机大举进攻，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抗战，而邵宏渊呢仍不肯与之合作，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这都是因为嫉妒造成的，到死人家也不会伸手相援呐，凭自己这点力量难守孤城，得了吧，一咬牙放弃宿州，连夜南撤。宋军刚刚撤退就被追击的金兵给赶上了，

罚，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时期唯一的一次北伐，虽然说失败了，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与此前穷于应付的那种进攻决然不同啊。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啊，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俊，要求跟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宋孝宗当然是不肯轻易放弃呀。兵败之后，他曾经安慰那位大将军张俊：抗金之事，朕还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啊。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朕与卿共承担呐。这孝宗皇帝得多好啊，勇于承担责任，保护了张俊，也表明了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呢。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了张俊的官职，但没多久又把他官复原职了，跟着又升为右丞相，表示对他的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勃不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之中冷静下了头脑，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作为权宜之策，议和现在想来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啊。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了，甚至重新启用秦桧余党，就那位汤思退啊，以之为相，准备找机会能跟人议和，接着得谈呢。隆兴元年的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了割让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四州之地，纳币称臣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要求遣还中原归附之民，扬言如果说宋朝要不答应，马上挥师南下。孝宗皇帝虽然不反对暂时跟金人妥协，但是他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啊，应该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啊。说这条件提得太不平等了。九月，孝宗不顾张俊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派出主和派的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这位卢先生临行之前，孝宗告诫他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可是那位宰相汤思退啊，唯恐合议不成，私下里也单独找来这卢仲贤，告诉他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达金营之后，被人家威胁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全盘接受金人的要求。回来这么一报信，孝宗闻之大怒，把卢仲贤革职，发配外地，和谈陷入僵局。此时得寿宫的那位太上皇赵构怎么样啊？赵构也不断向这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谈论恢复大计。您再看高宗赵构那模样，够十五人看半个月的，闷闷不乐呀。高宗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种言论。有一次孝宗还这儿谈，赵构不高兴，粗鲁地打断了孝宗的话，一脸的不耐烦呢。何意是大势所趋，恢复大计还是等朕百年之后你再说这事儿吧，我死了你再提恢复北方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啊，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这个孝宗皇帝是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所以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

0: 们说过，孝宗对父亲的孝顺那是感天动地的，孝宗是心存感激，真心如此啊，所以总是尽量的顺从高宗的意愿。主和派有了宋高宗做靠山，所以时不时的就抬出赵构来压一压这宋孝宗，气焰是更加嚣张啊。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经一度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事实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所以金人表示愿意跟南宋继续和谈，他只能重新考虑。这种心情我们说很痛苦，这叫矛盾万分呐。隆兴二年的三月到七月，整整四个月，孝宗想来想去，终于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同意了张俊辞职的请求。八月份，南宋再派使者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这位孝宗皇帝态度再有反复，秘密派人到金营，暗中通知金人发兵南下，好用武力威胁孝宗。您想想，有了这帮狗腿的臭汉奸，金人有了这些帮凶，当然是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把宋朝的使者扣留，然后进一步要求南宋光割让四州不行，还得再加上商州、秦州两州，否则就举兵南侵呐。在这年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是这汤思退啊拒绝赴任，多大胆子跟皇帝对抗。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全部撤回，全军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眼看着楚州、亳州、滁州纷纷陷落，金兵已到了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职务，押赴永州管制，有太学生72人上书孝宗啊，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呀。汤思退在半道途中听说此事，是忧惧而死，这样的汉奸死也就死了吧。在金朝军事的压力下，宋孝宗不得不做出让步啊。南宋派大臣再一次前往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这回应该说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是金世宗，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实质性好处，军事手段就可以停了，所以也派人同意了议和条款。这年年底，宋金正式签订合约，史称隆兴合议。孝宗好窝囊啊，他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从未消失过。鉴于张俊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的事情变得谨慎了很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是再图恢复。宋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啊。从公元1166年年底开始，在四年内他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阅兵啊，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着积极作用。除了亲自检阅三军之外，宋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分别给予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受到重赏。中央禁军应该说兵员过于的容烂，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孝宗就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挑选筛检， 财太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这民兵是个重要力量啊。上次往北打的时候，北方各地老百姓纷纷响应，那民兵就帮了大忙啊。但是因为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民兵这个力量往往自生自灭。您比如说在淮东地区吧，原来有一种民兵组织叫万弩手，万弩弓弩之弩啊，以骑射见长，在抵御金兵南侵的时候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是曾经被人家遣散过。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这个军事组织，改名为神禁军呐、啊，规定每年八月到来年二月集中训练，无形中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宋孝宗啊，要二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是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的大臣，咱们说过是越来越少，像什么张俊呢、吴阶兄弟呀、这都相继去世了。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那位文人于允文身上。于允文咱们可提过他，当年金主完颜亮南侵的时候，于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啊，表现出一个文人少有的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这跟宋孝宗的心意是不谋而合，所以孝宗就任命于允文作为枢密院知事，接替吴林出任四川宣抚使。于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二次北伐出兵川陕也打下了基础。就在乾道五年的八月，孝宗召见于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管了军政大权。于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皇帝遣派使者赶赴金国，要求修改龙兴合约中的部分侮辱性条约。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要改变宋帝站立着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那该坐那儿坐那儿。对于孝宗皇帝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站立去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啊，所以他马上同意于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 派范成大作为使者出使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更改接书礼仪的要求。您再看那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要求啊！就连金朝的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跟金人是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终是无功而返。于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也是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订之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跟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于允文是记忆犹新呢、啊、他在想，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应该说是十分宠信的，这也令于允文意识到自己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围攻，难免有杀身之祸，小人们再一说点坏话，自己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想来想去，于允文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于允文忧心忡忡啊，陛下，臣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呀。孝宗当即表示，如果爱卿你出兵而朕犹豫，那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那就是你有负于朕。但是孝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于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的时间。等到孝宗亲自下手诏告诉于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的时候，于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是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得宋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啊。应该说于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的时候，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嘉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于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跟阻碍。公元1174年2月，于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宋孝宗的中兴大计跟信心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啊。南宋再也找不出像于允文这样坚决主战而又有才能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了，上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的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上下下安于现状这种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也渐渐消磨，暮气日重啊。赶到了淳熙年间，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不是独揽朝政吗？秦党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就是这位孝宗皇帝真正的感受到了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皇权呢。孝宗即位以后是躬耕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呀，大至军国政事，小至州县冤案，他都亲自过问。无论是积极进取的隆兴年间、乾道年间，还是消极保守的淳熙年间，孝宗一直保持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 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处理政事，毕竟是十分难得啊。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财泰雍远，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于是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很拮据啊，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且还经常召见那些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得宫中，详细询问各项支出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刨根问底。为了改变这种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有一次，范成大进城一种叫结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的确果实饱满，这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啊。当皇帝当到这份也够不容易的了。孝宗的勤政的确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也都由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的政治却产生了消极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达到了繁琐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细枝末节上，反而就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经劝过孝宗应该先抓国家大政，孝宗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一到具体问题是依然故我呀。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你比如这两次北伐的准备吧，他在位期间是朝令夕改，犹豫反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张俊北伐、龙兴和议中的反复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应该说跟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这有道理。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个人，参政之事有34人之多呀。如此频繁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少见的，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了树立起君主的绝对，胆小如鼠，他怀疑是不是宰相要让自己送命啊，记恨在心，就向孝宗上书告密，说这位宰相叶恒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天就罢免了叶恒的相位，把他贬往外地。这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能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的是根本的信任。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议论相较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应该团结合作，这样虽然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孝宗不是用汤思退作为宰相了吗？以汤思退为左，张俊为右，二人共执宰府，让主和派重新执掌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俊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呀。乾道年间，孝宗皇帝再谋北伐，先是任命让叶仪为左丞相，魏启为右丞相，前者

这位是素来主张恢复，后者这位魏宰相是主张反战讲和。一年之后，孝宗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太大，很难成事，把他们俩都免了。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你比如说他任用于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嘉升为右丞相，结果使于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这些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依仗孝宗的宠幸是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视为近袭呀。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跟皇帝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信任，用他们为耳目，这成了孝宗朝政的又一特点。总而言之吧，孝宗这一朝对外是力图中兴恢复，最后是徒劳无功，在内呢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使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到力不从心了，开始厌倦繁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是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一直到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公元1189年2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敦，这就是宋光宗，他自己退居崇华宫，做起了太上皇啊。这孝宗本是高宗远房的侄子，幸运的被高宗赵构选中为继承人，高宗呢又主动让位给他，所以他对高宗始终怀有感恩之情。即位后的20多年中，他一直是笃行孝道，侍奉高宗赵构就如同亲生父亲一般。孝宗还经常抓时间去陪高宗皇帝游玩闲聊，逢到节日跟高宗生日，那更是率嫔妃带百官前去庆祝，礼仪隆重啊。高宗赵构幸喜奢侈，那么这孝宗就对德寿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装饰的是富丽堂皇，又在这德寿宫的附近开凿大池，干嘛呀？蓄水呀、啊，取名为小西湖啊，均仿西湖模样，使高宗不出宫即可游赏啊。孝宗不仅在生活上尽可能的满足高宗需求，处理政事的时候也往往得顺从这高宗的意愿。淳熙14年10月，高宗驾崩，宋高宗赵构活了81岁啊。按说这高寿了，孝宗皇帝是悲痛不已，他神思恍惚，无心听政，每天就吃一些素食，悲伤过度再加上不好好吃饭，孝宗一下子消瘦了很多呀。后宫有妃子看见孝宗身体健康是每况愈下，暗里着急呀，怎么劝孝宗也是不好好吃饭，最后这妃子暗地里嘱咐内侍把鸡汤掺进素食之中，结果这孝宗啊味觉器官特别灵敏，这素食里边怎么有怪味啊，派人这么一查，赶上把鸡汤放里边了，他好像把这美人杀了，是在太后的再三劝解下这事儿才作罢呀。可见这孝宗是打心底里难过。高宗赵构死后，他借口要三年服丧，实际是对政务感到厌倦了，但从某一角度也能看出他对高宗赵构深厚的感情。孝宗不仅作为儿子能尽孝，同时他在作为父亲这一方面对孩子也是宽慈疼爱。孝宗皇帝一共有4个儿子，小儿子幼年夭亡，大儿子在乾道3年也病死了，2儿子跟3儿子就成了他太子的候选人，最后孝宗选中了3子赵敦。在某些朝代的立储过程中，落选者往往会受到君主的猜忌，以至于有性命之忧啊。

0: 而孝宗对自己的二儿子却始终保持父亲对儿子特有的关爱，为了避免太子跟二儿子之间产生冲突，他让二儿子离开都城到宁国府任职，经常派人送去大量的物品抚慰儿子。淳熙七年的时候，二儿子也病死了，孝宗老来丧子，亲自为二子发丧啊。二儿子死了，还有年幼的孙儿无人照顾啊，孝宗就把这孙儿接到宫中抚养，宠爱万分，封孙儿为家国公，亲自挑选儒家名师教授他学业。四个儿子里边有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了，留在孝宗身边的只剩下了光宗赵敦。然而最不幸的是，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啊，对这位孝宗总是怀有猜忌之心。这光宗皇帝一发病，就很少再去崇华宫问候孝宗了。孝宗对此不多计较，反而是十分关心光宗的病情，一面派御医院里派好大夫去精心治疗，一方面多方找人寻购良药秘方啊，一有所获照方配药，准备光宗朝见时让他服用。他多次诏谕光宗安心养病，不必过宫问安，这既是心疼爱子，也是为了卸去光宗背负的不孝之名，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光宗不但不能体会到父亲的宽慈，反倒以此为借口名正言顺不去朝见孝宗了，后来甚至假造孝宗免他过宫的诏书，让大伙一看，你怎么不去啊？看我爹不让我去啊，这可太伤孝宗的心了。公元1192年11月，这位宋光宗已经有大半年没去崇华宫拜见孝宗了，在群臣极力劝说下，他才跟皇后李氏过宫问安。见到光宗夫妇，孝宗丝毫没有怪罪之意，反而是十分高兴啊，留下光宗夫妇宴饮，直到天色已晚才让他们回宫。孝宗本以为从此父子就会和睦如初，不料光宗很快就故态复萌，对这位父皇又恢复了从前的冷落。风烛残年的孝宗在崇华宫中是倍感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登上露台眺望宫外，借此想排遣忧郁之情，无意中看到街巷里一群孩子正在玩玩闹闹，有的高喊赵官家赵官家，这一声赵官家让孝宗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光宗是这一国的官家呀，心中暗想，我叫他尚且不来，你们这些娃娃叫他又有什么用啊，自言自语之间掩饰不住内心的伤感跟凄凉。公元1194年，孝宗皇帝抑郁成疾，光宗呢又不过宫探病，这年5月，孝宗病情恶化，自觉不久于人世，还想在离世前再见儿子一面，每天都多次询问，只要一清醒就问光宗来过没有啊。但是这位宋光宗仍然是无动于衷。6月，孝宗皇帝带着对不孝之子的失望跟悲愤，隐恨此事，享年68岁。也许孝宗临终的时候会有无限的后悔吧，当时为什么没选那二儿子呀？因为二儿子懦弱愚钝，虽勤奋好学却不见进步，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三儿子赵敦身上。他跟三儿子经常提呀，按理应传位你二哥，只因你英武向朕，朕以为你能成大事，才越你二哥之位，立你为太子。如今你的二哥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你得善待他的儿子呀。这也许是对二儿子的歉意，也许更因为第二房孙子的聪明， 孝宗曾经在生前流露出让光宗传位于子侄的意图，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光宗的疑虑，造成了父子的隔阂，使得这位老皇帝在孤苦伶仃中凄惨的辞世。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
12: 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

0: 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9: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跟你要分享的这一首流传在台湾的一首儿歌，叫做《一只鸟仔》，台湾民歌。在这两段歌词当中呢，每一段都采用了象声词来形容一种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我们可以边听边发挥想象，看一下，在音乐里看一下这首歌曲，它的模拟从而使得这首台湾的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

非常有趣是吧？尽管你不会唱它的原声，可是听着这样的旋律和曲调，我们好像看到了，在音乐当中看到了一个童话或者是一则寓言。一只鸟仔本来呢是有四段的，它其实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动物，分别是什么呢？是鸟仔、水鸡仔、鸡母仔和鸭咪仔。那我想这个仔呢其实是这个台湾啊他们这个原乡人惯说的一个仔其实可能就是小鸟还有水鸡、老母鸡和小鸭子吧，因为它采用了象声词来模仿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使得这

首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可是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到这里的你，听到一只鸟仔的你也非常喜欢，是吧？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孩子，尽管我们长大了，成熟了，让自己不要像个孩子，因为励志的语言和书都告诫我们说，成人就是要不动声色。可是呢，多么无趣啊，无趣组成了大部分的外部世界。所以呢，我要请你多听一首儿歌，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无论你是在这个城市哪个空间，是坐是行是卧，都希望这一刻，在这一分多钟的儿歌当中，让我们心里的孩子活泼泼的站立起来，跑动起来吧。蜗牛与黄鹂鸟。

浙江等地呢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那为什么叫做杨柳青呢？因为它的第二句的句尾啊，常常用杨啊杨柳青来做衬词，从而得名杨柳青。也曾经啊被填唱过多种歌词，所以如果你以后听到过，哎，这首歌叫《杨柳青》，可是怎么和我今天听到的这一版歌词有点不同呢？一点不奇怪，就像各地都有不同的绣荷包或者是茉莉花一样。它的曲调呢也是啊变化比较自由，比如说旋律起伏有比较大的，大多流行在像苏北啊皖北一带。另外一种呢就是旋律起伏比较小的，还有呢就是第三句的一个堕词，常常还有以念白来数板的，三字一堕，朗朗上口，而且是便于即兴编词的。因为在民间很多的小调都是田间啊地头啊人们休息的时候用来自娱娱乐的。好吧，那接下来在歌里的行走，我们这一趟来到了我们江苏，来听听吧，这是江苏民歌，更多人可以跟着唱起来的《拔根芦柴花》。

根炉柴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汉族的民间曲调，是流行在我们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从而广为流传。当然啦，现在最确定的也是一首我们江苏江都的民歌，属于邵伯秧号子，可能是属于民间的这个劳动歌曲。顺便说到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首唱者，拔根炉柴花的首唱者呢，是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一曲杨柳青的歌者雪飞老师。那是1956年的7月份，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唱了这首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这首歌又被选送到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欣赏，而雪飞呢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文化部的

领导同志到后台通知他说，朱总理还要替你唱这首歌，于是他又上台唱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当中的选段。总理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就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啊。从北京回来之后，雪飞就经常一边继续地收集整理民间的歌曲，一边进行演出，而拔根芦柴花真的是每场必演。当时不唱这首歌，观众们就不让雪飞下台，可见群众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民间歌曲。而雪飞呢，也是先后演唱了近千场。在1956年和1981年，雪飞也是先后两次到电台录制拔根芦柴花，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向全国播出。好了，各位，这里是此时此刻的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段里我们还来得及共享一首，这是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那这曲呢是一首河北民歌，长征和韩征带来的小放牛。歌声里子君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喜悦的相逢，就在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2: 昨天下了一夜雨，这既是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也真真正正属于此季。昨天下了一夜雨这首歌也是1992年刘欢为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所配唱的一首片头曲。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歌词：一个人，一首歌，一家子，一台戏，可那戏也不是好演的。生活就是这样哈，实实在在。当我们明白老话所说的平淡是真的时候，生活或许已经过了大半。

没关系，山不转水转，就像刘欢当年配唱的这电视连续剧的名字一样，有的时候兜兜转转，生活中我们得到的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失去，而有时候失去的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在歌声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山不转水转。

0: 听到的是那英一首现场版的《山不转水转》。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他告诉我说，他几乎是每年都会 N 次下江南，不管他在什么方位，但是一说到江南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字，对，下江南。他说，走了那么多地方，只有到了江南，好像那个步履会格外的轻盈，然后那个心也会更多一些柔软。尤其是在梅雨季节，在雨季更多的南方，尤其是昨天下雨的时候，困在车里面，然后看到了这个季节汹涌而下的雨水，天好像是漏了一样，让人想起什么呢？有一种，对，就是那个词叫做温润。尤其是你到了南京这个城市的东郊，满目古树参天，古树之下，树根盘根错节，深深地扎在岩石缝隙当中，在已经寂寞了那么多年的森林当中。其实我到南京已经有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了，可是每一年到了梅雨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越品越住下去，越觉得江南的深深的文化底蕴和它的玲珑雅致，有着一种不舍，有一种牵挂，更有一种魂牵梦萦。也许江南的雨就是我们江南的寄客，对，不是归人，是过客，是我们的情之所牵，梦之所依吧。我喜欢江南雨，我也喜欢江南，这梦里的江南，这同里歌声里的温润水乡。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经典老歌，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相信在接下来或者是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电波当中的旋律总有一首是拨动你心弦的经典老歌。苏小明，《军港之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韧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0: 哭，没有说。
1: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

0: 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西岗烟，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时，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清河从小在戏台后长大，听着母亲的唱腔入眠，看着母亲在镜前描眉画眼、换装登台，久而久之也爱上了越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母亲临终前把这只银簪子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守住古戏台，守住这份传承。

12年前，清河刚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

每天都会来听清河演唱，有时会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有时会拿着相机拍摄清河演唱时的身影，戏台的雕梁画栋，还有后台那些老旧的戏服和道具。清河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演唱时会不自觉地看向他的方向，休息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聊天。陆景航告诉清河，他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这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老建筑和传统文化，而清河的演唱让他感受到了粤剧独特的魅力。

清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充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清河，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戏如人生，愿你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清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何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陆景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上。

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景航的建议，尝试着把粤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粤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子一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12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她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12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雨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

记录下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清河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12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12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9: 自万历46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3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从杨镐、刘岩到袁英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呢也死了。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呀是差的不能再差，差的官位摆在眼前呐，都没人要。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20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呢，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一般说来呢，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啊，指手画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这个明朝陆续派去了14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不断的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呢，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而是辽东经略。总兵可以有10几个，辽东经略只有1个呀。总兵可以不干的，辽东经略不能不干的。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呀？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呢，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啊，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走是走了，只是走的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17天。这条路线啊，我上个星期呢我走过啊，坐车的3个钟头。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吧，这200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这还不算呢，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体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那么相比而言呢，接替他的宣抚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啊，连上3道公文呐、明白的跟皇上讲，我不去。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他也有点脾气呀、 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是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王在晋呢，字明初，是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这位仁兄从来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啊，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就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啊，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史书上对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叫废物啊、愚蠢呐、啊不一而足，对此呢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的去背，难道不勇敢吗？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啊，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毫无疑问呐、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事实上呢，他的宿命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王在晋到达辽东后啊，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断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呐、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呢一并上交皇上。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啊，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呢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呀。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啊，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啊也啃穿了。在这一点上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他唯一的正确地方。除此之外啊，都是胡闹。哪里胡闹啊？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总之吧。如按此方案执行呢，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呀。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剧的命运。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下叶大人头痛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啊，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呢，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外一个人。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夫功不足者手有余，杜比之才，恢复故位以言，令专任之有足以慎固封守。这句话呀，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呀，并且呀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呢，他们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在长达220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呢有宋濂、叶琛、张毅；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纪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的相当的挤，他的传记里呀、还有10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呢，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啊，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16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嘉靖42年呢，孙承宗呢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

哎，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啊，不是个好事儿。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济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是经常来呀、啊。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呢，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万历六年，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呢，他16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啊，大都是游而不学啊。要知道啊，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呐。还好，孙秀才找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的名声传到了京城啊。万历20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了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的，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呢，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32岁。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的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啊比较高，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万历27年，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学府。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啊，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有用的，只要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哎，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在这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

还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称叫做哗变。这种事儿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啊，工资发的迟了点，当兵的不干了，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里去了。巡抚大人慌得不行啊，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眼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平静地说：“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边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们一哄而散，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面，应对最凶恶的敌人。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一次感悟。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万历三十二年呢，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呢是科举。这一年呢他42岁。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殉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的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的考一次。这一认真呢，就有点过了。放榜的那天呢，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啊。换句话说啊，他是榜眼。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呢，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呀，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但请特别注意啊，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啊、侍读学士啊、侍讲啊、修撰呐、检讨啊，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呢，还得排队等，前边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呀。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有结果。第十一年，机会来了。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调任詹事府御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他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啊，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荣的未来。光明了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继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0: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呢。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匠，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啊极不感冒，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这个儿童教育啊，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起来，皇帝陛下立刻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带以一个固定的称谓武师。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脸上笑容常围绕。
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7: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0: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器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 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体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 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

0: 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清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

0: 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

0: 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二零。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十月三十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十五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3: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2: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
5: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9: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6: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

0: 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1: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6: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8: 麻酸吧，
7: 薄膜酸，
8: 薄膜酸哈。
9: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那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9: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8: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生病别墅，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9: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0: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8: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0: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8: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9: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8: 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9: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10: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8: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10: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9: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8: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9: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1: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9: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9: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0: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1: 朱红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0: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0: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1: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1: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多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
7: 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1: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8: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9: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8: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9: 有的。
8: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1: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1: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红毅介绍，
0: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1: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0: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0: 对，
2: 是吧？
0: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1: 朱红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

0: 及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3: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4: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4: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3: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4: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陈丹，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防灾减灾进大吉，安全知识入民心。
9: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规范停放，文明同行。
8: 汉章乡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深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落实落地，持续普及防灾减灾安全常识，全面提升辖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在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秋篱沟镇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主题，组织应急办、林业站、宣传办等多个站所，充分借助农村大集人员集中、贴近群众的优势，开展接地气、全覆盖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农村大集是群众集聚的重要场所，也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的重要阵地。活动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集市醒目位置设立防灾减灾宣传咨询台，悬挂主题宣传横幅，营造出浓厚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氛围。结合镇域特点，应急办工作人员重点普及洪涝、雷电、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避险逃生、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方法，细致讲解家庭应急物资储备、突发灾害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同时针对农村居家用电用火、燃气使用安全、未成年人防溺水等高频安全风险开展专项科普，引导群众日常排查身边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此次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拓宽了防灾减灾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切实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易学易用的生活技能，进一步夯实了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基础。下一步，秋篱沟镇将持续立足本镇实际，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多样化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持续提升辖区整体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文明交通是文明城市的重要底色，规范停车秩序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时段，全面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整治机动车违法停车顽疾，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此次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重点聚焦十字街、团结路、西苑华城东门、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等车流人流集中、违停高发多发路段，同时覆盖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小区出入口、人行道、消防通道及盲道等关键点位，严厉查处机动车随意占道停放、压线违停、占用人行道、堵塞消防通道、路口乱停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连日来，汉章乡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难点，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掀起人居环境整治新高潮，更好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在整治过程中，各村聚焦河道沟渠、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等重点区域，集中清理积存杂物、生活垃圾，疏通堵塞沟渠，整治乱贴乱画、私设小广告等突出问题，全方位清理各类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乡村环境。通过集中整治后，汉章乡各村的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道路更加干净整洁，沟渠更加通畅有序，乡村整体颜值和居住舒适度得到提升，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20000亩，属于中型灌区，涉及黑石村、洪胜村、朝阳村、朝阳屯、朝阳村、光明屯等5个村、7个屯。目前，该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部分渠道存在淤积、渗漏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市水利局根据该灌区现状，积极争取资金，对该灌区进行配套改造，切实破解农业灌溉难题。该工程批复投资3025万元，计划拆除和重建干支渠13.373公里，排水沟0.096公里，渠系建筑物42座。同时，新建灌区配套设施及信息化工程等设施，截至目前，工程已经完成投资220万元，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底全部完工。项目完工后，将恢复水田灌溉面积1.2万亩，改善水田灌溉面积0.8万亩，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进一步推动灌区内农业高质量发展。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5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0: 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出台。
1: 辽宁发布，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根据实施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 2026至2029年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中国气象局和农业农村部同步明确2026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深化省级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强化国家级技术支撑与系统建设，完善国家级农业气候区划技术体系，强化数据支撑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国技术培训，加强卫星遥感资料应用。
1: 央广网消息，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期限截止至2026年5月17日。意见稿推广目标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充分发挥辽宁省区位优势，建成一批绿色甲醇项目，建设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改造一批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在全省形成生产、检测、储运、调配、销售、应用配套产业一体化的甲醇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0: 人民网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全区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部署启动会，部署广西灵川县、中山县国家级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灵川县、中山县成功入选2026年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会要求广西各地各部门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现从单点零散修缮向片区连片统筹发展跨越，从静态被动守护向活态有机传承升级。保护区建设工作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原则，遵循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路径，聚焦保护、活化、传承、发展四大核心，精准某定特色主题，整合多领域资金统筹推进，建立月度调度、定期通报、专项督导机制，坚决杜绝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修缮保护传统建筑，严禁随意拆改，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建立文化档案，有序推进垃圾污水治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村落宜居性，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打造特色文旅路线，支持设计下乡发展研学、康养、非遗体验等新业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重拳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
0: 白酒品牌年轻化，需摒弃形式化。

0: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联合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自2020年12月起施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在经历了5年多实践后，完成了从摸索试行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修订。新规的核心导向是重塑职业定位，斩断利益链条，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本源。近年来，少数医药代表超越学术交流职责，从事药品推销，甚至参与行贿，严重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为药品学术推广专业人员，设定医学、药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持证备案、考核上岗的准入门槛，划定9类行为红线，严禁医药代表承担销售任务、统计医生开具的药品处方量、变相输送利益等行为，从源头铲除代金销售的土壤。新规由七部门联合发布，明确各部门职责，消除监管盲区，形成药监、公安、卫健、医保等多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的强大合力。备案管理、学术推广规范、医疗机构接待管理、违法惩戒等全环节纳入监管，实现从身份登记到从业全过程的监管延伸。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治理非一日之功，新规的出台只是关键一步，未来需强化政策落地执行，加强部门联动执法，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医药代表坚持职业操守。
1: 央广网消息，近年来，年轻消费群体正逐步成为酒水消费的新生主力军，白酒行业的年轻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为抢占年轻市场，各大酒企纷纷加快创新步伐，密集推出低度小酒、文创联名、白酒特调等新品，同时发力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年轻化营销赛道，但效果不尽如意。那在笔者看来，企业若想真正打破代际消费壁垒，唯有摒弃形式化套路，从产品、场景、文化三大核心维度进行深度革新，方能实现品牌年轻化的长效破局。首先，杜绝形式化改良，聚焦产品本身升级。当前品牌年轻化布局多停留于包装、度数、营销的表层改造，一味压低酒精度，更换潮流包装，推出迷你小瓶装，或是跟风打造网红单品，投放流量短视频，看似贴合年轻审美，却忽略了年轻群体对白酒口感、饮用体验、消费价值的核心诉求。长久以来，白酒在年轻群体心中存在老旧、刻板、圈层固化的印象，核心原因是品牌传播与年轻文化脱节。年轻化转型绝非抛弃传统酿造底蕴，而是守正创新，用年轻化语态传承白酒文化。这也是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得资本长期认可的关键。总而言之，白酒年轻化是行业应对消费群体迭代、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绝非一时的行业风潮，更是品牌实现价值提升、对接资本赋能的重要路径。对于白酒品牌而言，形式化的创新只能制造短暂热度，没有沉下心来读懂年轻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产品本质、场景适配、文化共鸣上做深做透，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 才能真正打破白酒与年轻群体之间的壁垒，让白酒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实现行业与资本的双向共赢，可持续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